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6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一致约 5.5 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 4.8 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 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早上8点，美国将迎战比利时。再来关注资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中俄海上联合杠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6号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6号晚，湖北黄冈、黄石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当天23时许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彭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宫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再来关注服务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20时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王师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正在聆听走路上说，接着分享到的这首早安金曲，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

0: 北京时间的8:14，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从前他晚归，你不会多想；他手机响，你不会多看一眼。你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手里，从没想过设防。可是后来，一句谎言，一次隐瞒，那个叫信任的东西就裂了一道缝。你再想说服自己没关系，心里却已经有了疙瘩。信任这东西真的很贵，贵到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原来的样子。一段感情能走多远，从来不是两个人有多相爱，而是彼此有多信任。爱可以是冲动，是一瞬间的心动，但信任是日复一日的选择，是你说加班时我不追问，是你看手机时我不紧张。冯骥才说，信任是一种有生命的感觉，信任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信任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在爱情和婚姻里，信任就是那根看不见的线，现在两个人再远都能连在一起，线断了，面对面也像隔着山河。可惜我们常常低估了信任的脆弱。你以为撒了一个谎没事儿，以为瞒了一次小事儿无妨，却不知道对方要花多少个夜晚才能说服自己再信你一次。
1: 我不可以，
0: 每一次辜负都是在对方的心上划一刀，伤口愈合后，但疤痕会一直在。等到你终于后悔，想弥补了，对方已经不再把心交出来了。不是不爱了，是怕了。三十而立里，顾佳说过一句话，出过轨的男人就像掉在坑里的钱，捡起来恶心，不捡可惜。其实不只是出轨，所有对信任辜负都一样。你让那个最信任你的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开始变得敏感多疑，开始再也回不去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这份代价太重了。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无条件信任你的人，请一定好好珍惜。他不查你手机是因为相信你，他不追问行踪是因为不想给你压力，他给你自由不是他傻，而是他把你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别把他的信任当成你任性的资本，别再用一次辜负毁掉他花所有勇气才建立起的信任。愿你把信任交给值得的人，也愿你不辜负任何一份赤诚的交付。好好守护那个敢把心掏给你的人，毕竟这世上最难得的不是爱，而是爱过之后还选择信任。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北京时间的8:40，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 1.69 公里，七里坡街由南向北拥堵64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8集。然而他们谁都不知道，几个月来他们的主郎神正一直默默承受着一个剧烈的掏肝挖心的痛苦。杜光霞牺牲了。这个消息他早在去年从太原步兵学校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天他和锦绣川整整骑了一天的马，等抵达磨石间驻地的时候早已劳累得不行了。锦绣川因为还不知道行动的事儿，已吃过晚饭就去客房睡了。趁着这个间隙，袁国良便向磨石间提议到黄河边上溜达溜达，顺便把行动的事儿仔细合计一下。下到黄河滩以后，他刚准备开口就被磨石间打断了。
1: 你说那个事儿，梁老师已经给我说了，你说咋办就咋办，没任何问题。我先给你说个事儿，景山院那老怂又下手了，一下子又杀了我们七名同志，其中就包括那个黎先生和你们校长的那个女子，就上次跟咱一块吃饭的那个。
0: 此时的磨石间还以为袁国良和杜光霞只是正常的革命同志，于是便直接说了出来。袁国良当即懵了，只听见脑子里轰的响一声，双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一瞬间，黄河那红雷般的咆哮声，何剑锋那风鸣般的嚎叫声都静了下来。他只感到整个峡谷都有如重鞭抽击下的毛猴子一般在眼前快速旋转起来，两片嘴唇不停地吸动着，眼泪瞬间像炸雷过后的急雨滂沱而下。看他如此伤心，磨石间便有些后悔了。
1: 早知这样，还不如回到岭上再告诉你，弄不好会影响咱行动的，我忘了那黎先生对你好了。
0: 袁国良并没有搭理他，任凭滚烫的泪水肆意流淌，好一会儿才止住了哭泣，泪眼婆娑地问道，
1: 他们咋牺牲的？我也不大清楚，都是加州县县长开会回来给我说的，说好像先是女尸那边出的事儿，抓了个人，那人就把黎先生和校长的女子给咬出来了，还说把那个女的整整拷打了两天两夜，

0: 他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被活埋了。本来看在杜校长的面子上，那女的准备拿枪打呢，但他自己非要选择活埋，说他没谈过恋爱，给他留个全尸，来生好弥补这个遗憾。哎呀，那女的看着文文弱弱，没想到还真是条棍儿。
1: 听磨时间这么一说，袁国良突然记起了前几天那个奇怪的梦。就在梁玉文离开太原的那天中午，袁国良竟然已在宿舍的床铺上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杜光霞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裙突然站在他的面前，但什么都不说，只不停地流泪，而正当他准备问他什么的时候，就被同学叫醒了，说马上就开始考核了，他便赶忙穿上鞋去了练兵场。但那个奇怪的梦总缠着他，导致他的射击成绩第一次跌破了90环，被教官狠狠地瞪了一眼。他转身到操场边坐下，脑子里还在剧烈地翻腾着那个奇怪的梦，但为了不影响下面的考核，他便给自己找了一个安慰，
0: 可能是马上就要毕业回沙城了，这些天总不由得想他的缘故吧。
1: 可按照磨时间所说的时间推算，黎先生和光霞就是在那天早上牺牲的。袁国良又哭了，久久没能止住，直到县城里的灯光渐次熄灭的时候，他才一冲跑到河边洗了一把脸，随即猛地转过身子，一连问道：
0: 哎，部队稳不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快什么时候可以行动？哎呀，怕死我了，我还当你要跳黄河呢。
1: 莫世坚长舒了一口气：
0: 我没那么脆弱，回答我的问题。
1: 莫世坚稍稍思谋了一下：
0: 没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行动，只不过路上得两天走，肯定要准备干粮的。那你让炊事班今天晚上就弄，简单点，扛饱就行，半夜就行动，只带枪支弹药，其他的一律不带。
1: 他一口气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0: 好，我回去就安排。
1: 磨时间急忙应承道。袁国良点了点头，又嘱咐道：
0: 还有，刚你说的那个事儿就烂到肚子里，千万不能和任何人说，尤其是锦绣川，我怕他有压力。
1: 就这样，袁国良带着锥心的伤痛回到了雁栖岭。一开始因为忙于东征西战，顾不上考虑其他事儿，这份痛苦还能稍稍减缓，但后来随着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光霞的影子就愈加频繁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以至于他越来越频繁地梦到他。简洁得体的裙装，干净利落的短发，白皙俊俏的脸蛋儿，明亮传神的眸子，还有他那招牌式的暖三冬的微笑。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沿路村庄过夜的时候，他竟然梦到了他就义时的场景。他和黎先生遍体鳞伤，被荷枪实弹的兵士扭着押往城外的烂沙湾。尽管绳子绑得很紧，但他依旧高昂着头，脸上也依然挂着惯常的桀骜。他慢慢走到一排刚刚挖好的深坑前面，俊俏的脸庞微微向着东方侧转了一下，笑了。那笑容是那么坚定，但又明显带着几分不甘。正这么笑着，一阵凉飕飕的墨风席卷着沙尘骤然刮过，瞬间将他齐耳的短发撩拨得一片凌乱。而就在这凌乱间， 他身子一纵，跳进了面前的深坑，不见了。他哭了，不停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0: 光霞，光霞。
1: 等睡在旁边的梁玉文把他推醒的时候，他早已泪流满面。
0: 做梦了？光霞是谁啊？
1: 梁玉文问他。袁国良急忙止住哽咽，顺手用被角拭掉眼泪。
0: 我在太原部校的一个哥们儿叫杜广霞，去年夏天的时候在汾河里淹死了。我咋又梦见他了呢？
1: 正月攻打青阳湾崖窑的时候，因为袁国良的小腿肚上挨了一枪，县委便决定由景秀川临时代他负责作战指挥，让他安心养伤。这一闲下来，他的心立马就乱了，猫抓一样。待枪伤稍稍愈合，他就坐不住了。起先只是在院子里转圈圈，后来干脆就爬起了山，每天早早起来赶太阳出山前到达雁头卯，然后将警卫员远远地支开，背靠着烽火台面北而坐，一脸哀容地朝沙城方向望着，望着望着就会发出几声悠长的狼嚎。那嚎叫声极其哀切，就像冬夜里受伤的野狼一般，令人悚然。陕北的春天扬沙多，每当看到有扬沙从北边过来的时候，他就会猛地站起来，蹙着鼻息尽情地吸吮着来自北方的味道，要么就不停地挥舞着胳膊，好像要抓住那一粒粒急速而过的沙尘。似乎这些从沙城方向刮来的黄风里带着光霞身上那股特有的芬芳。有一天，他终于压制不住内心汹涌的情感，便困兽一般地嚎叫起来：
0: 光霞呀，黎先生！
1: 也就是那天，警卫员把他的这一反常情况报告给了梁玉文，梁玉文便立即把这个情况与他之前听到过的杜光霞联系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趁着袁国良去爬山的时候，把景秀川叫了过来，开门见山地问：
0: 你在太原部校上学的时候，有个叫做杜广霞的同学吗？那不是太原部校的，是我和支队长在沙城中学的同学，就是我们杜校长的女子。
1: 说完又笑了笑：
0: 她是支队长的女朋友，长得可漂亮呢，公认的沙中一枝花。
1: 梁玉文目瞪口呆：
0: 那他现在在哪里？我们去太原之前听他说要去沙城女师当图书管理员，现在就不知道了。
1: 景秀川说：
0: 那支队长为什么做梦都哭着喊他的名字呢？
1: 梁玉文这么一问，磨时间便难免有些不自然，并且他的不自然立即被梁玉文发现了，便死死地盯着他问：
0: 你俩这几年联系得多，你是不是知道胜呢？
1: 磨时间一看包不住了，便只好吐了实情。梁玉文猛地冲到他面前，声色俱厉地吼道：
0: 你之前为什么不给我说呢？二娃三令五申不让说，怕秀川有压力呢吗？
1: 磨时间无奈地说：
0: 你不要找借口，你难道不知道共产党员不存在个人秘密这一说吗？老子处分你啊！
1: 梁玉文这一急竟然爆起了粗口。
0: 好好好，我接受处分，您消消气儿。
1: 磨时间急忙说。金秀川哭了，一边哭一边恨恨地来了一句：
0: 景山月，你是真没救了。
1: 这时梁玉文已经稍稍平静了下来，急忙过去在景秀川的肩膀上拍了拍：
0: 不要有压力，这和你没关系。
1: 说完便又转身对其他人说：
0: 一块儿到雁头堡走。
1: 当他们走到东池

0: 吃粮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袁国良。此时的袁国良又是另外一副模样了，昂首挺胸，两只胳膊一前一后地甩打着，极富节奏感，并打老远就笑着问：
1: 你们咋也爬起山了？你先告诉我，那么大的事儿，为甚要瞒我？
0: 梁玉文气愤地质问道。
1: 圣事儿？
0: 袁国良惊诧地看着梁玉文问。
1: 杜光霞的事儿。
0: 梁玉文开门见山，袁国良的脸刷的一下就变了，惨白惨白的，好一会儿才又侧转脸看了一眼已经升到一人高的朝阳，一脸悲戚地说：
1: 他已经不单了吗？
0: 梁玉文的脸上浮出了一抹浓浓的爱怜，慢慢走到袁国良面前，狠劲儿搂了搂他的肩膀。
1: 半年了，这事儿就你一个人在心里憋着，难为你了。你如果早点说出来，大家多少都能给你分担一点嘛。
0: 金秀川也过来哭着说：
2: 支队长，我都没法说了，只能说我答亏欠你的，我给你还。
0: 袁国良一把搂住他：
1: 你甚都不用说，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是我的好同志，而且从本质上来说，这也不能算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个人恩怨，因为你爸也只是蒋介石棋盘上的一枚卒子。眼下不光在陕北，全国到处都一样，哪天不牺牲几十个上百个共产党员？这是一场人民和反人民势力的决斗，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直到他们举手投降为止。
0: 金秀川慢慢止住哭声：
2: 好，就这么干，所有反动派包括我爸，他们砍下的每一颗共产党员的头颅都必将化为垒成他们断头台的砖石。来，让我们对着朝阳向黎先生、光霞和所有已经牺牲的同志们致敬。
0: 一排铿锵有力的胳膊齐刷刷地举了起来，那坚毅的身姿在如火朝阳的逆照下，有如一组线条刚毅的钢雕。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

0: 邀古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这是在一个音综当中的合作版本，春春和陆先生乐队，这个歌叫《我想当风》，就是有一年暑假的暑期档的一个电影，然后抓娃娃里边那个孩子之后喜欢这个跑步做这个。

0: 这个赛跑运动员，所以这歌叫我想当风，很契合那个剧情啊。
1: 是的，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正能量，好像真的就是朝着前方，朝着有太阳和风的地方往前走
0: 跑起来。因为里面讲到沈腾就是故意，这个他是一个很富足的家庭，但是为了让孩子在吃苦，一直在装自己条件不好，小孩从小养成了捡矿泉水瓶子的习惯。那个最后一幕是他在巴黎参加世界比赛，然后一边跑一边看地上矿泉水瓶子，还就是绕道捡起来继续跑，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1: 是，刚刚如影也说这首我想当风好好听啊，昨夜星辰也说坐标银川、夜班刚下班，眼前是杏树和办公楼，我想伴着这首我想当风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对，他可能在骑车，可能在散步，都还挺契合那个意境的。
1: 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看到

0: 言看到
1: GALWAY 啊，
0: 榆树小白说8:52播的英文歌是什么？
1: 对，就是那个，
0: 就是这首，是不是？
1: 对
0: 啊，还有问9:22播的歌是什么呢？
1: 对，就是这个，说咱们俩都播过的暑夏嘛，因为前面刚刚有这个24节气，今天是小暑篇的那样的一个单元，后面所以跟着这个暑夏很合适。这是焦麦琪的歌啊，叫暑夏，暑假的暑，夏天的夏。
0: 哎，我、哦、小动物还真的是忠实听友啊，他说盛夏凉风拂书案，书纸全飞散，这首歌上次小花也播了，我们俩果然是好搭档、
1: 对，完全没有商量过啊。
0: 有的时候同样的季节好像就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同样的心境，是
1: 就刚好用音乐来表达了。接下来也是个合作的歌，王佳一加陈静飞，这个他俩翻的，应该是陈丽的歌啊，讲述成长的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0: 聊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着这首歌，仿佛已经感受到那种和煦的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
1: 三春日光嘛，梁静茹的歌就是很夏天、很舒服的这样的感觉啊。
0: 哎，真的是9:52，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又要告一段落了。
1: 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陶喆，耳边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翻陶喆的那个每一面都美，是一个我记得当年洗发水广告，所以你听这个歌会有一种风这个拂过长发那个秀发每一个发丝还有这个香气的感觉，真的很美啊。
0: 依然还是一首夏日感满满的歌曲。
1: 对，伴着这个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我们明天早上再见了，拜拜各位，
0: 明天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编曲配器都是原貌。07年这首歌曲是粤语版的《江南》，来自林俊杰。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告五人。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接连听到两首都是有一些异域风情的这样的一些配器编排在其中的作品，孙燕姿的《神奇》到飞儿乐团的《亚特兰提斯》。10:4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佳佳的歌《分开的常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
3: 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在这个整点共同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啊，目前的最新交通数据，看到我们市区内基本上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各条路段都保持畅通的状态。当然路况一直都在变化，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来跟各位进行刷新和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将您身边所突发的一些交通状况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上午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大家上午好，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为大家网罗那些暖心的正能量的故事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炎炎夏日平庸的日子当中带给大家一丝心理的慰藉。最近呢，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那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和消息啊。我们今天要去了解的这个人物呢，是来自四川凉山的一位少年，他很特殊，因为他患有脑瘫，他叫陈文杰。他在这次高考当中考出了物理类606分的优异成绩。他在得知自己的分数之后呢，对着绵延的大山吼出了那句他蓄谋已久的话：山，我走出去了。06年，陈文杰出生在四川凉山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小的时候就被确诊脑瘫，受到肌张力异常的困扰，他说话写字都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5岁才能独自站稳，6岁写字非常的吃力。外出务工的父亲和在家务农的母亲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奶奶窝底磨窝坐，带着年幼的陈文杰远赴县城求学。他这一手呢，就是

是十多年，奶奶始终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刚开始学写字，陈文杰连笔都握不稳，奶奶就手把手扶着他的手腕，掰了整整三天，陈文杰终于写出了第一笔。简单的进步对于奶奶来说也是天大的喜事，她说我的孙儿成功了。一横一竖反复的练习写字，十多年间祖孙两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奶奶是陪陈文杰最久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陈文杰说啊，我庆幸有奶奶的指导，也感恩奶奶一直鼓励我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求学的路上，除了对抗身体不便带来的阻碍，陈文杰还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甚至是嘲讽和辱骂。年少的他也曾无数次的幻想拥有健全的身体，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求学当中呢，他慢慢褪去了敏感，选择与自己和解。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与其浪费时间想太多，不如接受现在的自己。杰说，学习对于他而言呢是两场持久战，一是克服不受控制的手抖，二是不断提升写字的速度。他表示啊，数学这个数理学科偏重逻辑思考，对书写量的要求比较低，自己还能应对。那像是语文啊还有英语的作文就要付出成倍的时间，同学可能花40分钟能完成的篇幅，他往往要耗时一两个小时。为了赶上进度呢，陈文杰只能精简文字，加快书写，每一道题都力求一次做对，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陈文杰非常自信地说，写字慢并不意味着比别人差很多。凭借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陈文杰在校期间获得了物理竞赛梁山赛区州级二等奖、州级三好学生、数学一等奖等诸多的奖项。班主任陈小波也感慨，陈文杰从来不愿麻烦他人，还时常主动地帮助同学。他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也能让更多同学感受到奋斗的力量。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呢，也是他教书生涯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6月25号，四川高考成绩公布，对于陈文杰来说，无数个伏案深耕的夜晚，无数个与纸笔较劲儿、与身体对抗的瞬间，终于等来了回响。语文117分，数学119分，外语120分，物理73分，化学90分，生物87分，总分606分。看到屏幕上的数字啊，陈文杰激动，当然家里人也很激动，而且奶奶也竖着大拇指非常骄傲地说，六六大顺呀，非常棒。他说成绩在他的意料之中，这次考试虽然呢没有达到心中的预期，但是已经拼尽了全力，自己毫无遗憾。陈文杰说自己的梦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的理科实力雄厚，还曾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是他心中的理科圣地。那么填报志愿的时候呢，陈文杰选择了中科大的核工能以及空间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他希望自己未来能从事科研相关工作，为国家做贡献。身体的缺陷或许会成为我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阻碍，但我相信我可以克服。梁山的山挡不住向上的人，生活的难压不垮不肯低头的人，加油陈文杰。在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呢，我们送上对他的祝福。继续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半吨兄弟的《Hone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哎，时间呢11:31，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吧。这个半点呢，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依旧比较良好，是因为天热了，大家在午间的时间段都不太想出门，对吧？当然了，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身边有突然的交通突发情况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温暖故事。最近呢，湖南湘乡高三考生小易的心愿啊，触动了很多的朋友。因为他在读初二的那年呢，父母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离世，他的父亲生前曾经许诺在奶奶生日的时候带他去张家界，小易始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替父亲兑现当年的约定。很快呢，张家界文旅及多个景区都向小易发出了邀请，说你们的孝心我们看到了，小易来吧。不光如此呢，张家界的很多市民也发出了热情的邀约。初二那年，小易的父母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意外离世，此后呢，他和奶奶姐姐相互依靠着生活。闲暇时，小易会主动做家务喂鸡，他一直记着奶奶的话，要学会自力更生。小易说，父母去世的时候，姐姐还在读大学，毕业之后呢，为了方便照顾自己和奶奶，姐姐放弃了考研，回到了湘乡工作，他还要还自己的助学贷款，还要补贴家用，姐姐也很不容易。高考后呢，姐姐给小易购买了一部手机，她知道这是需要姐姐省吃俭用才买得起。她想在暑假期间呢出去打工挣钱，然后说自己的第一笔工资呢想一半给姐姐一半给奶奶，她希望姐姐未来能重拾考研的梦想，去追逐自己的人生。奶奶也是小易心中始终的牵挂，为了更好的照顾奶奶，她原本的意向专业呢是护理方向，后来湘潭理工学院的老师主动联系了小易，表示可以提供减免的政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小易就将湘潭理工学院列为第一选择，因为学校有助学政策，离家也近，课余呢也能常回家看望奶奶。还有就是他心里面藏了一个很多年的愿望，就是带奶奶去一趟张家界，因为爸爸在生前曾经表示要在奶奶生日的时候带她去张家界看山，但是呢，意外来得太突然了，这个承诺变成了永远的遗憾。高考之后，小易希望自己能代替父母尽孝，带着奶奶去张家界看看。没想到他这个小心愿引发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张家界文旅四号发布邀约信，说小易，你的心愿张家界听到了，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山山水水，这个夏天我们陪你和奶奶一起看张家界，等你们。另外，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张家 家界、百龙天梯还有大庸古城等也一同发出了邀请。小易的故事也点燃了当地市民的善意，除了热情欢迎呢，很多市民还表示愿意负责小易和奶奶在张家界的吃住行，还有邀请他们吃饭的，还有欢迎去家里免费提供食宿的。对于这些暖心的邀约呢，小易表示他非常激动也很感动，但是考虑到姐姐的工作时间和奶奶的身体状况，他们一家人需要讨论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一定会准时赴约。5号张家界文旅再次回应，小易你的回应我们收到了，张家界等你，不急，慢慢来，先照顾好奶奶，安排好姐姐的时间，等你们准备好了随时来张家界，欢迎你们。目前呢，张家界相关景区也正在与小易沟通具体的行程安排，父亲口中念念不忘的山水即将变成奶奶眼里的风景。人间有好山水，更有大爱和温情。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送出的歌曲呢，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每天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最近呢，陕西也发布了高温预警了，一定要谨防这个高温天气中暑。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

0: 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北向南渡川一桥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2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原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酸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

33度，天气晴，西南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那么昨天呢，刷到啊这个小米的雷总，然后呢发布了小米青年公寓啊，入住了这个武汉。这个小米青年公寓呢，也是小米为年轻人提供的一项福利，是在2021年就已经立项了啊。那么其实呢，出发点也非常的简单。很多年轻人呢刚毕业走向社会，会面临住房的压力，所以呢小米的这个公寓呢，就是希望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安居才能乐业啊。那么为大家解决生活上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4年时间过去了，那么小米呢已经在北京、南京、武汉等地累计建成了12栋小米青年公寓，提供了超过4200套的住房啊。其实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关注这个小米公寓啊，因为我昨天看了这个介绍之后，真的是太震惊了啊。就是在上周呢，武汉的这个小米公寓啊是正式启用了，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同学，一共990间房，所有房间全部精装修，拎包入住，上下班通勤方便，月均价竟然仅仅需要1099元。而且呢，这个应届生优先啊，房子特别强化隔音和供暖，公寓呢配备了集中式的一个供暖啊，就是你可以去搜着去看一下。我觉得哇，这个精装修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啊。就是说雷总呢还是特别的懂年轻人啊，包括是月租1000出头，在武汉来说也非常的便宜了啊。然后很多朋友们建议雷总就是全国开发公寓啊，打工人真的是非常需要啊。然后呢，就是如果在全国各地城市都有的话，那现在年轻单身就可以完全考虑了。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是为我们年轻人太着想了。因为大家其实就是知道啊，就是我们如果刚毕业，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需要去租房的话，其实一年下来真的是一笔特别高的费用啊。一般呢，因为我们刚刚毕业，可能没有这个经济来源，都是这个家人去帮助我们去承担了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公寓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自己刨开每个月的这个工资之外，应该是可以承担一些的。那么小米公司也称了，从这个设计初期便邀请员工参与工创，以工程师思维优化居住体验。那么小米青年公寓呢，就是为了提升员工的幸福感，为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打造身心可期的成长空间啊。那么包括呢，配备了一些健身房、共享厨房、台球阅读区、便利店、快递站等便民商业全覆盖啊。这个房源呢，这也是优先的供给这个2流届的一些应届生了。包括呢，在日后呢，也会对全体正式员工开放灵通勤园区住房配套啊，切实缓解了青年员工的租房压力，成为小米人才安居暖心的配备啊。所以的话呢，也欢迎收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共同的探讨一下啊。那么一起来聊一聊你刚刚大学毕业的第一笔收入是来源于哪里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心愿便利贴。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5了，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银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缓行6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我们毕业了领到第一笔工资，然后呢你会如何去消费啊。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其实呢因为我们刚毕业没有收入来源，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些日常的生活开销还是得需要家人去进行一个帮持啊，所以的话呢可能大家拿到第一笔工资就去交了一些这个房租呀之类的啊，甚至呢如果说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和担忧的话，哎，我们收到钱的那一刻也大概率会想啊，要不要请朋友吃顿好的，换个新手机，换台新电脑啊，其实都可以。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哎，听一听一些顶级大佬都有什么建议啊。芒格说啊，这个花的钱比赚的少，精明的投资这很简单，注意他说的是花的比赚的少，不是赚的比花的多啊，就是这两句听着一样，顺序完全不同。前者呢是说先存再花，后者呢是说花完再存。大部分人的习惯是工资到账花花花，有剩下的再存起来，最后肯定是这个分毫不剩啊。但是呢你像这位大佬的做法是工资到账先转走20%，剩下的随便花，强制储蓄。假设啊，这个月薪5000，每月先存1000，一年下来将近12000啊，那么3年呢就是36000，这笔钱呢就是你的弹药库，当机会来了别人再借钱，你就已经走上了钱生钱的道路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不要急着理财，先攒本金。就是很多毕业生的误区是我有5000块赶紧买基金炒股定股让钱生钱，其实呢本金太少的时候啊，这个理财收益可以忽略不计，5000块年化10%，一年赚500够吃2顿火锅。但如果你花同样的精力去提升技能，月薪从5000涨到8000，一年多赚将近3.6万。所以呢毕业前3年啊，投资自己大于攒钱大于理财。那么我们本金到了10万以上，哎，再开始考虑理财也不迟。那么芒格呢99岁去世，身家几10亿美元，但是呢他呢这个绝大多数的财富是60岁以后赚的，这就是复利的力量啊。那么10%的这个年化收益，哎，七年呢去翻一倍。包括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啊。那么但是记得啊，就是领到工资之后啊，我觉得第一时间给自己去存一笔钱，那也是给未来的你发的超级奖金啊。所以呢我到现在啊也是才有够意识到，就是这个存钱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月光族啊，超前消费啊。其实成年人的底气真的是从管好工资开始。你像很多年轻人每月发薪短暂自由，随即疯狂消费，工资呢快速缩水，月中结局月底清零，靠借贷周转。不少年轻人就是陷入了这种月光与超前消费的循环，总觉得该及时行乐。可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学历运气，而是手里有余钱啊。就是像呢同学们不要高估收入，也不要低估生活的成本啊。就是很多应届生也误以为说工资涨了就能存下钱，但现实是消费水平会随收入同步上涨，这就是收入幻觉。月薪5000有5000的花法，月薪10000有10000的开销，不会规划钱财的人收入再高也依然会月光啊。所以的话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哎，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办看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的听友点播到的王一诺演唱的不完美的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起复大街南向北拥堵98米缓行西段16米，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23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啊，那么毕业的第一笔工资，哎，我们都用去干嘛了呢？那么很多同学们呢，也会因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方面啊，还是呢需要去覆盖这个房租呀、水电啊、饮食啊，包括交通啊、花费基础的一些日用品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更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金钱观塑造的黄金期啊，尤其是刚入社会的前几年，就是我们最关键的存钱和沉淀期，也是塑造消费观、金钱观的黄金时期。那这个阶段啊，你不需要大富大贵，但是一定要摆脱月光，停止超前消费。我觉得成年人所有的底气、退路、选择权都是存款给的，手里有钱，失业不用慌乱，生病不用将就，遇到机会可以大胆尝试。是不想做的工作能果断拒绝，没钱的年轻人呢只能被迫谋生，有钱的年轻人呢才有资格谈生活啊。所以呢，我们得50%的刚需生活费，守住我们基本的生活底线，覆盖房租、饮食、交通等必要开销，够用就好，杜绝溢价消费。30%的弹性娱乐费，允许适度享受，用于聚餐、逛街等休闲支出，额度用完即止，不透支、不分期，在能力范围内去享受生活啊。所以呢，刚才呢跟大家提到的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歌，以歌为伴，唱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 logo， 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11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到关于我们毕业生的第一笔消费，我们应该如何去树立自己正确的一个金钱，金钱观，一个价值观啊。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得戒掉超前消费，分清需要和想要。那么除了刚需物品外啊，所有非必要的消费一律延迟24小时再下单。很多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隔一天就会彻底消失。再一个呢，关闭所有超前支付的通道，先用后付呀，信用卡分期呀，各类的阶段软件，看不见额度就不会忍不住透支。再一个呢，拒绝跟风式的消费啊，不用为了合群聚餐，不用为了体面买奢侈品，不要这个跟红网红消费啊，真正的体面是内心从容，兜底有余，不是表面光鲜。那么很多人觉得啊，年轻呢就该肆意潇洒，存钱是以后的事儿。但现实是，成年以后所有的从容和自由都需要金钱兜底。那么初入社会的几年，你或许赚不到大钱，但是呢，一定要戒掉月光，停止透支，不要追求一夜暴富，不要盲目跟风理财。对于普通年轻人而言，能存下钱，不负债，不透支，就是最顶级的自律。存钱从来不是抠门，不是委屈自己，而是给人生留足退路和选择权。当你慢慢摆脱月光，积累存款，你会发现你不再害怕失业，不再焦虑意外，不会因为一点琐事被迫妥协，你可以从容生活，体面成长。希望每一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年轻人们都能掌控自己的金钱，掌控自己的人生，慢慢存钱，慢慢发光，余生安稳且自由。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去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和你，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3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

0: 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不计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也是要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普及站吧。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奔驰准备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产品迭代。

从轿车 SUV 到高性能跑车，甚至是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细分车型，已经是排进他们的行程里边了啊，已经是排进他们的行程里边了。那么这种密集的产品攻势在奔驰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啊。那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的 CEO 康林松啊，曾经在股东战略沟通会当中提到啊，说我们接下来会密集的推出十款全新于改款车型，那这就是奔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品发布计划。那么这次的新车集中爆发的原因，哎，其实也不言而喻啊，自然就是在营收上的压力实在是有点大了。最新数据显示啊，它在2025年度全球交付量同比下滑了 9%， 跌到了180万辆，这对于百年豪华品牌来说，这是一次危险的警报。所以奔驰没有选择按部就班，下半年的这一轮新车潮更像是他在听完全球用户和经销商反馈后迅速发起的一次全线调整，就是用更对胃口的产品稳住那些正在动摇的消费者。首先要说奔驰的纯电车啊，它不再是大鼠标了。关注过奔驰前几年EQ 系列的朋友啊，应该都会记得那个圆润的车身，虽然是向空气动力学妥协而来的产物，但是呢倒也带来了一点划时代的科幻感。可惜哎，奔驰这一步迈的还是稍微有点大，因为它的这个鼠标造型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于是呢他们现在就拿出了新的方案。像官方最近是明确的表示了，后续旗下的燃油车和电动车在外观设计上会展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啊。怎么理解？就是他们的电动车和燃油车将不再拥有两套完全独立的设计语言，全新的纯电 C 级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它直接换上了传统的甚至是带有一定复古感的格栅轮廓，看起来呢和燃油版本的 C 级是一模一样。那前几年网络上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认为纯电车就应该像特斯拉那样回归第一性原理，那没有发动机，那么车头自然就不再需要布置那么大的进气格栅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啊，很多厂商慢慢开始发现，那马斯克不一定就是对的。那对于奔驰、宝马、劳斯莱斯这些百年车企来说，格栅早已脱离了给发动机啊，给发动机散热这一原始功能了。那么在漫长的汽车历史当中，它就逐渐演变成了品牌的视觉图腾。如果为了迎合电动化而强行去掉这个特征，那品牌最核心的辨识度啊，也会被一头抹去。那么这一次纯电 C 级选择保留复古格栅，让奔驰的品牌基因在不同能源形式下保持连贯性，无论是车里装着的还是电池包还是发动机，远远的看过去那个前脸轮廓格栅，那就能让人一眼认出这是一辆奔驰。更何况啊，格栅在电动时代它并没有沦为摆设了，而是承载着新的功能。就那些曾在车头上略显突兀的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那如今呢都被格栅的复杂纹理完美的收纳进去了。与此同时呢，格栅内部密集排布的 LED 光源也让它演变为了什么呈现迎宾灯语，实现车外啊交互的一个新媒介。那这种视觉符号的强化，同时也是延伸到了灯组上。像在奔驰最新的车型里边，灯组开始融入三叉星灰轮廓的设计了。奔驰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符号的反复叠加，在每一个视觉细节上面都要加强自己的品牌辨识度。我们再来看油车动力系统的一个调整啊，动力系统的调整同样是推翻了奔驰前几年的一个既定路线

你像之前的 AMG 曾经做出过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取消 C63 GLC63 啊这些主力车型的多缸大排量发动机，代之的呢是一套源自于 F1 的四缸混动系统，纸面参数上这套方案是特别漂亮的，但实际体验却欠缺了高性能车应有的这种声浪的张力。那如今他们怎么做的啊？奔驰根据市场迅速的这种回馈，还有低迷的这种销量，还有铺天盖地的声音，哎，让奔驰不得不认真的去倾听用户的声音了。今年多缸大排量发动机开始在这批新车型上边全面回归了。你像 AMG GLC53 率先放弃了复杂的四缸插混，直接是换回了 3.0T 直列六缸，随后登场的新款 C53 大概率也将会搭载同款的六缸动力，还有 V8 也要回归了V8 的回归是让人特别振奋的CLE 轿跑即将推出 4.0T 双涡轮增压 V8 高性能版本，尺寸更大的 GLE63S 和 GLS63 呢也更新了配备48伏轻混系统的 V8 动力奔驰算是想通了，他们想通了，在高性能与顶级豪华领域多缸发动机所带来的情绪价值，这是远非电机所能替代的，这点是没错的。不只是 V8， 你像迈巴和 S 的 6.0T 双涡轮增压 V12 发动机也保留下来了，北美、中国、中东这些核心的市场用户依旧是可以买到这辆气缸数最多的奔驰，没错欧洲用户并不在此列因为是受到了欧洲日益严苛的碳排放法规所限，所以说搭载 V12 的奔驰车型早已经是退出了欧洲本土市场了。那奔驰在战略上的灵活也体现在了全新车型全新车型小 G 有了大 G， 现在也有小 G 了。在奔驰最初的规划当中，这一辆定位低于传统 G 级的紧凑型硬派越野车，本身来说它是一款纯电品牌。然而这套方案搬上经销商大会的时候呢，却遭到了经销商联合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一线的销售是很清楚的，硬派越野用户更信任油车的可靠性。纯电 G 级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上市一年全球累积交付量还不到1500台中国市场是尤为惨淡的，仅交付了58辆。所以这一次奔驰听取了渠道端的意见，迅速调整研发计划，为小 G 同时开发了燃油和纯电这两套动力系统。那面对全球的新能源市场的增速放缓，奔驰不再是全盘压住电动化了，而是呢将选择权交还给市场，为自己留出更多的回旋余地。

哎，再来说铅匹纯电旗舰吧。在燃油车领域重拾尊严的同时呢，奔驰高性能部门也是在电动化阵地上做出了新的成绩啊，专属的一台车叫做 AMG 啊的 EA 高性能纯电品牌，首先是落地在了 AMG GT 四门纯电轿跑上面。那作为 AMG 的首款独立纯电车型，它拥有极低的车身姿态和更具侵略性的线条。虽然说没有发动机，啊，虽然说没有发动机，但它依旧延续了跑车的运动比例，啊，轿跑还只是一个开始。那根据海外媒体啊曝光的，有一辆体型更大的全新的纯电 SUV， 也同样出现在了这个平台当中。那这两款车型构成 AMG 在纯电时代的双旗舰阵营。从目前披露的三电机参数来看，它们都搭载的是体积小巧，啊，重量极轻的

轴向磁通电机，系统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1153匹马力，还支持高达600千瓦的超快速啊。官方透露啊，那这些高性能电车在提供强悍输出的同时呢，还会配备啊模拟换挡机构和模拟声浪。AMG 工程师们很清楚啊，在0-100加速难以拉开差距的今天，真正能够产生差异化的只能是驾驶啊，驾驶这件事情本身了。哎，另外啊，除了这些调整之外，奔驰现在其实想做一点，就是让山岔星辉远离参数的红海。那这一点如何理解呢？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啊。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歌曲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台车啊，奔驰品牌到底要回归到哪个点。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爱存在》啊，分享给各位。哎，我们再回归到主题啊，奔驰今年后半年大量的车型要更迭啊。那除了向高性能领域倾注资源，奔驰还在通过开辟全新的超豪华门类来寻找更高的利润回报。大家都知道啊，全新的 MPV 车型 VLE 它就是这个思路的产物了，因为它将高端商务轿车的舒适与调性和 MPV 大空间融为一体啊。那么其中高配版本啊，高配版本的售价高达13万美元，后续奔驰还会推出更加奢华的迈巴和 VLS 的版本。另外奔驰还搞起了奢侈品限量的玩法了，就主推一个稀缺性啊，有这种主打稀缺性的收藏家系列，之前还推出过一个啊 AMG 的叫做Perisband 啊，就是该款系列的首款车型。那今年呢，奔驰计划在 CLE 的基础上再打造一款限量30台的啊，叫做 CLE Masos 啊。那根据现有的谍照来看，这辆车不仅是拥有比普通 CLE 宽出不少的姿态，而且还配备了巨大的进气口、固定式大尾翼以及 V8 车型专属的这种方形四出的排气啊。那当整个汽车行业都开始在堆叠马力、堆叠智能化啊、续航这些参数的时候，奔驰这样的传统豪华品牌，它逐渐意识到了什么？就是这些极易被技术迭代所抹平的参数优势，它是很难去支撑起啊长期的溢价的。所以高端用户真正愿意买单的，还是那些沉淀于历史中的情绪价值，以及由稀缺性所定义的身份认同。让经典格栅重回主流视野，让三叉星辉本身成为溢价的核心支点，这就是奔驰接下来的战略重心。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年后半年奔驰推出的这些大量的车型啊，肯定有一台是你的中意款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

0: 里程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

0: 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看今天的爱车宝典。哎，我们下半段的时间也聊到一个不怎么被人发现的问题，哎，就是全新宝马的有一个设计，哎，100%影响上车体验的这个设计，好像一直不被人怎么关注过。这个设计是什么呢？就是全新宝马 X5， 其实有一个改动啊，就是它的门把手，很多人忽略了。它的这个门把手，它不是常规的这种外拉机械式的门把手，也不是那种常见的隐藏式或者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像一只弯曲的手掌啊，手掌。它放在了 B 柱 C 柱的下缘，就全新宝马 X5 的门把手。其实谈起某些让人一看就想说两句的新设计啊，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想起新势力，然而对于门把手的想象，咱说不分新老势力，大家其实都一样的天马行空。而且网上也有对于 X5 门把手的一个讨论啊，喜欢的人占到了21.05%，不喜欢的人占到了78.95%。哎，如果你没有关注过他的这个门把手，不妨现在去看一看。宝马的这个门把手还真的蛮有想象力的。其实说起来，我会觉得还蛮好看，还蛮好看。咱先了解这个门把手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我们再考虑喜不喜欢它。全新 X5 的门把手设计其实是让人一眼就能够看懂怎么用啊，怎么使用。大胆的猜测一下，只需要跟它手拉手向下一抠就可以开门了。当然要真正这样方便易用，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使用者你得一眼就知道那是个门把手，否则眼睛循着惯性，你死盯门板，你看半天你就是找不到，只会徒增麻烦。而全新 X5 的门把手就算再好再有创意，也无异于什么锦衣夜行。不过呢，对于个人来说，全新 X5 的门把手我觉得真的还蛮好，蛮不错的。因为比起它的创新啊，其实让我会有一个担心点，就是我会担心一些树叶呀、小虫子呀啊会不会

0: 在这个门把手上面有了新的栖息之地了。第二天出门手一放上去啊，遇到什么意外之喜，那是不是觉得很糟心？不过目前还不确定，就是国内的版本它是否会沿用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事实上这样的门把手的设计，宝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啊，福特电马此前已经应用过了啊，不过呢仅仅应用在前排的门上，而后排呢同样是小众的按键开门。那一款车上集齐了两种机件的门把手设计，福特电马呢也是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多积极的拥抱新时代啊。那跟全新的 X5 福特电马啊如出一辙的还有谁呢？还有沃尔沃的 EX60 这台车啊，跟电马还有 X5 啊差不多啊，差不多的位置，它设计了一块直直的扳手，好多人称它是鲨鱼脊，还是同样的问题 ，BC 柱下边长出了鲨鱼脊，好用还是好用，但是不熟悉车的人可能一下找不到门把手啊，同时呢保持干净整洁，可能会有点麻烦，你会发现什么？宝马、福特、沃尔沃这三大品牌都用了同一种门把手的设计风格，这难道是欧美汽车的新时尚吗？啊，同样还是差不多的位置啊，林肯大陆也是玩出了别的花样啊，甚至还是成为经典了。林肯大陆的门把手与窗框镀铬是融为一体的，那通过内侧的电子按键开门，很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隐藏式门把手。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这种门把手给人的观感是比较接近于常见机械门把手，它只是上移到了窗框上边，啊，更容易被理解为，啊，更容易被人接受。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新能源车模仿林肯大陆这种设计的话，我个人还是喜欢的，追求创新，但不过度创新。那么除了在窗框下缘布置门把手，还有在这个窗框拐角处布置的，你像本田的 XRV 它就一直在坚持这样的设计嘛，前排门把手就是正常的机械拉手的模式，而后排呢它就布置到了后排窗框拐角了啊。不过黑色拉手和黑色的窗框融合在一起，那如果你对车不熟悉也是不太容易找到的。你像我第一次坐这个 XRV 的时候，我一时还真找不到这个门把手到底在哪儿，就会搞得有点手足无措了。那么这些门把手都是比较常见的，而现在更常见的是那些统称为什么隐藏式、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弹出式的隐藏式门把手啊，当你走进车辆的时候，门把手会自动弹出，让上车变得很有仪式感。但是时间一长，这个门把手弹出后就会露出一些脏脏的泥纹，这个仪式感就会大打折扣了啊。对一些强迫症朋友来说更是要抓狂，对吧？一看啊，脏了怎么办啊？有点擦。那如果下车后突然想到车上落了什么东西，再伸手拉车门，你这好巧不巧，门把手正好此时缩回了，很容易导致棘手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啊！我都被夹过好几次了，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他往里边弹的时候，我还得跟他去对抗。我好地方对抗的时候，他会弹。他会立刻停住啊！来，五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

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是政府的单位。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2: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

0: 之选。
1: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2: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1: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2: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1: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2: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第一个时间段，百度地图还是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啊。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几首被改编到的歌曲啊，也是在抖音比较火的歌啊。第一首呢，就是来自几度版本的《恋人未满》。

来自几度版本的恋人未满啊。那么这几首歌呢都是最近在抖音被翻唱火的这种改编啊，都是偏 R&B 一点点。那其实我是真的觉得二度创作就是作者他会添加自己的对音乐的一些态度啊，也算是一种创新啊。那像比如这首爱我就跟我走，那么在那会儿呢也是网络神曲，当然被这改编成 R&B 以后听起来还是比较洋气的啊。一起来听歌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14:30，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你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了。那接下来继续要把这首好听的相遇啊送给大家，也是一首比较 R&B 的歌曲，来自曹艺阳。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心。来自曹一阳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鱼仔》，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分享的歌曲。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依然是来自曹一阳改编到的一首《心太软》啊，跟我们早期听到的版本不太一样啊。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游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8: 阿姨，早上好。
9: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0: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1: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2: 哎，谢谢谢谢。
10: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3: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7: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2，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我们从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到，延安全城各条道路目前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头奶食品，以及来自大明沟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明江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真好。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日星期二，小暑已至，盛夏正式登场了。午后的阳光是炽热的，蝉鸣四起，万物呢正在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那在这样一个万物繁茂的节气里，我们更加需要一份内心的沉静，去读一本好书，去观察一幅好画，在文字与丹青间呢感受时间沉淀的力量。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翻开一本关于记忆与来路的随笔集，在文字里去寻找个体生命的坐标，然后带大家走进延安博物馆，去赴一场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的视觉盛宴。180余件全国书画名家精品呢，首次成规模亮相我们延安。这次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展期呢延至7月15日。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呢，它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著名作家梁鸿英的最新随笔集《逆旅人间》。那这本书呢是中国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的，是梁鸿英继《岁月的颗粒》《散装时间》之后呢又一部打捞记忆、凝视人生的力作啊。那《逆旅人间》呢，这个书名呢它取自苏轼的一句词：“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那人生呢其实就像一家旅店，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在这趟无法回头的旅途中，什么才是我们最该携带的行囊呢？那梁鸿英呢就给出了他的答案：记忆。 那全书呢，依托《当代》杂志同名专栏，一共收录了十篇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书写作者对人生的独特发现与见解。书中呢，既有生命转折的时刻，也有厚积薄发、沉默前行，有温情的童年书写，更有广阔的时代际遇，也有历久弥新的人物和故事，也有智慧的剖析与反观。那书里边呢，其实他最动人的有一篇叫《遥远的魔咒》。那梁红英呢，回述了爷爷去世前对他的批判，说一句没出息像魔咒一样左右着他多年来的心绪与命运，也在他心中种下渴望摆脱家乡走进更大世界的种子。那这种对抗与逃离是多少县城青年的共同记忆。但是很有趣的是，正是在与故乡的持续对抗中，故乡的记忆反而呢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人心的深处啊，此后呢就会成为此后一生的坐标系。那么作者梁红英他在书里边写道，我愿意用各种形式去保留并讲述这份记忆，以此寻找来路，参与并拼接完整的世界。那这句话也会让我想起童年的时候老家里的那棵老槐树。我离家多少年以后再去回童年待过的地方，它还在那里，只是树冠呢比记忆中更大了。那一刻呢，我也忽然明白，记忆不是用来逃离的，而是用来辨认来路的。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记忆和来路的书呢，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许巍的《故乡》。那梁红英呢，她用文字打捞被时光掩埋的记忆，许巍用歌声唱出对故乡的守望。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无论走多远，记忆深处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出发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许巍的《故乡》。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七七事变纪念日。同时迎来24节气小暑。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山河破碎的苦难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小暑到来，热风四起，天气正式步入炎热时段，民间讲究清淡饮食，静心避暑，铭记历史方能行稳致远，顺应节气才能调养身心。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珍惜当下和平生活，顺应时节规律作息，安然迎接盛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

0: 未了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1: 遇见你，
0: 好
1: 真好。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那么这一时间段的延安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说一个最近在延安文化圈备受关注的展览。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0: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0: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4: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3: 那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展览呢，是一场高规格的中国画作品巡展啊。那么这两天呢，正在延安博物馆展出，那它就是《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延安站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艺术盛事。那为什么说这场展览值得看呢？那这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指导，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那它是呢雄安主题美术创作精品首次成规模走进西北，亮相延安的重要文化活动。那展览精选全国书画统这个名家呢，精品一共有180余件，它以传统中国画笔墨生动呈现白洋淀生态之美，还有人文之韵。那艺术记录雄安新区8年来从一张白纸到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非凡历程。那展厅内呢，一幅幅精品力作，那或气势磅礴，或细腻婉约，雄安气象与延安精神呢与此交相辉映。那来延安展意义何在呢？那作为巡展走进革命老区的重要一站呢，这次展览落地延安的意义呢，那是非常深远的。这既是践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丰富延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务实举措。一座是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一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灯塔。雄安和延安，一个指向未来，一个守望初心。当白洋淀的芦苇荡遇上宝塔山的盐河水，当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遇上革命圣地的红色基因，那这场南北对话呢，本身它就值得你走进展厅，静心的去感受。那这次展览的名称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遍啊，是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延安站。展览时间呢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7月15日。那展览地点呢，就是在新区延安博物馆，门票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也欢迎广大的市民艺术爱好者和来延游客前往。

岩博物馆观展，在丹青世界中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那距离闭展呢还有一周的时间呢，大家呢可以有空或者是趁着周末，不妨走进延安博物馆，在笔墨丹青中看见一座城从无到有的生长，也看见一种精神生生不息的传承。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一首 R&B 氛围版的断点送给大家。

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R&B 版的《给未来的自己》。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2，来关注下目前的路况。当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呢有500米的拥堵，缓行5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300米。那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呢柳林桥附近呢也有。

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53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红英的《逆旅人间》，出发在文字里辨认记忆的来路，然后呢又一起走进了延安博物馆，在丹青笔墨中呢看见一座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一个是向内打捞记忆，一个是向外描绘生长。一本是个人生命的逆旅，一场是时代精神的画卷。他们呢，其实在共同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就是那些被时间冲刷过的，终将在书写与绘画中获得永恒的生命。那么有空啊，这两天有空，或者是这周末，不妨带着家人去延安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这场画展。免费不限流啊！这个展期呢延至7月15日，在一笔一墨间呢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北大街，从中心街到二道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是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当然了，很多种方式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热线和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看见延安。

那么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如果您跟我们互动的话呢，有很棒的奖品给大家。咱们的互动也是有福利的，咱们有乾坤安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可以免费送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此刻路况，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热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针线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伯姆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价值99块钱的精美水杯。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

0: 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快家长换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

16:1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我今天在想一件事儿啊，这个马上就要暑假了，小朋友们呢可能又要被这个手机 iPad 各种游戏所覆盖啊，天天刷着短视频。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咱们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呢？你看啊，现在无论是坐公交还是干什么，一车厢人呢都是低着头的，习惯了指尖一滑就能连接世界，习惯了短视频填满碎片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隔着屏幕来说早安晚安。可是回头想想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没有 5G， 没有，连 WiFi 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不普及，我们连电脑都很少。那个时候的时间好像慢一点哦，不像现在你刷着短视频一不小心就到晚上了，人心呢也好像离得近一点，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好像更认真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磁卡电话啊，作为90后的我们来说呢，我们小时候有那种磁卡电话，刚开始电话还不是普及的，慢慢家里开始有座机电话之后呢，路上会有固定的这个固定的电话，你只要拿一张卡片，里面会有钱，插进去就可以打电话了。那个时候打个电话能聊好久好久。后来呢就是这个小灵通的时代了，那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人手一个小灵通，在小灵通之前呢应该就是 BB 机了，大家应该是数字 BB 机还有汉字的 BB 机，你要先呼个号，哎，打到一个，比如说你是某个网络的，打到那个网络里边，哎，告诉他我要呼哪个哪个号，那边有接线员帮你转接哦。BB 机呢只能看到电话号码，哎，也就是说你看到了来给他回电话，拿磁卡电话。然后就出来了汉字的，你可以告诉他，哎，我让他到哪哪哪几点集合，哎，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后来呢我们就有了小灵通啊，天天这个发短信打电话啊，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手机呢，那就是诺基亚时代了，小小的屏幕。

能发短信，能打电话，还能玩 QQ 空间。那个时候网络很贵啊，这个挂一下 QQ 老贵了。那个时候的我们呢，还在写信，贴上邮票寄出啊，要等到一个月能收到回信。去学校传达室啊，在一大摞信件里翻找自己的名字，真的很开心，特别期待。现在的娱乐方式实在太多元化了，短视频、游戏、直播，手指一滑呢，就能切换出无数不同类型的短暂的且不费脑子的快乐。但刷完之后呢，好像是空虚。那个时候我们在写信，我们在发这个短信啊，它是要在60字以内的，你也要计算好自己这个说话的字数，每一句呢都很珍重、很仔细。以前看一部电视剧呢，每天晚上要那个时间点守着电视机来看。现在呢，我们追剧的时候呢，用 SVIP 甚至可以投到电视上，一晚上把它刷完。那个时候呢，没有娱乐，没有 AI， 没有虚拟世界，就是真实的活着，享受当下的生活。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我把他们喝酒啊，然后呢就有啤酒瓶儿，一个啤酒瓶那时候3毛钱，那是我那个小时候为数不多的收入。现在呢，咱们微信、QQ 什么各种啊社交软件，你看看你通讯录里啊，可能都1-2000人，但是你真正的像以前很郑重的来说话的人，可能都没有一个。习惯了隔着屏幕聊天啊，我们却忘了面对面交流的温度。我们有时候可能坐在家里，坐在对面吃一顿饭，但是呢，也是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手机。你们还记得你没有这个电子产品，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过的吗？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直播平台来告诉我，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里啊，咱们到底是怎么样过来的。现在你真的，我们那天看到一个朋友，他说如果没有手机，我现在连卫生间都不知道怎么去。告诉我你的想法吧。 OK 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你啊你啊。

0: 16:24了，来关注到此刻川松路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啊，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这个加重的一个趋势。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是周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晚高峰马上就要来了。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做到认真的开车。OK， 稍后将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后见。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再分享美好的玩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桥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山河破碎的苦难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小暑到来，热风四起，天气正式步入炎热时段，民间讲究清淡饮食，静心避暑，铭记历史方能行稳致远，顺应节气才能调养身心。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珍惜当下和平生活，顺应时节规律作息，安然迎接盛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七七事变纪念日。同时迎来24节气小暑。1937年，卢

16:48，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市区内啊，整体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需要关注到的是延安路，从金延安路到 G210 啊，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

16:49，了解完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哎呀，那时候我们可没有手机啊，这个假期到底是怎么过的？说实话，那个时候的暑假，我们一般都会回外婆家。我的生活就是每天早上睡醒之后煮一包泡面，吃一包带火腿肠加鸡蛋的方便面，哎，这是早饭。接下来呢，就得这个在这个山间田野里玩一会儿，等到中午回来呢，哎，再吃个午饭，去门口的小卖部买上一包这个虾条，再开一个2毛钱一斤的西瓜，吃完之后呢，写作业。写到下午傍晚时分啊，躺在这个草垛旁开始欣赏云彩，看小动物。偶尔也去河边玩一玩。好像这个一天一天的特别的丰富。什么远视储备啊，我们小时候那尽是远视储备。虽然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依然觉得那个童年非常的治愈我。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 DVD 了啊，那个时候让我妈妈给我买了一盘蜡笔小新的 DVD， 每天在家放着看，哇，太过瘾了，小伙伴们特别羡慕。那个时候也有什么跳跳鼠呀，打沙包啊。每个小朋友人手一个红色小三轮儿，在院子里猛蹬。16:52，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一说到童年啊，总是感觉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虽然呢，现在这个 AI 时代啊，确实时代在进步。也希望我们可以放下手机，感受感受我们人间的喜怒哀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曲，叫做《我怀念的》。

0: 16:54啊，回忆真的很美好，但是确实回不到从前了。我们来聊聊现在。现在呢，来关注到包南线从皇后洼路到杜公祠路这个路段呢，拥堵481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静安路到 G210， 目前拥堵536米。圣地路由东向西，目前是车流量偏大的，拥堵524米。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会偏大一点点啊。同时呢，其他路段，咱们的七里铺大街、杨家湾路啊，从杨家大桥到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这几个路段的拥堵趋势会持续的加重。再次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安全驾驶。我们明天见，拜拜。
1: 如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我把人间转一转来喽。谢谢各位啊，小仙儿大仙儿的啊，欢迎大家如约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相约在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大家好，我们是精彩组合。
2: 早上好赵金。
1: 没错，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大声浪花花的时间。在开始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车友们共同来刷新路面路况讯息
2: 啊。是的，来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1: 来吧，
2: 你好我好的你俩
1: 大家好
2: 广播98.7最好。
1: 对
2: 对、
1: 哎、
2: 说的真好，
1: 对对对对，说的真棒，
2: 我们俩就会
1: 挺、还挺押韵的。你好我好、你俩延安
2: 广播98.7
1: 直播间真好，
2: 最好最好好。
1: 你好我好大家好交通广播最最好哎，这样就押韵了是吧。好了，你改一下啊，改一下，改一下。
2: 点点红，虽然点点赞，谢谢元帅车。
1: 啊，这个高手永远在民间
2: 啊
1: 啊！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都露一小手，好不好？把自己的柴华展示一下嘛。
2: 对，展示一下你们的柴华。
1: 是的，是的，柴华展示一下，
2: 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一起来看到当前的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了延烟路啊。延烟路由北向南堵了七百二十。

0: 3米，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通行的时间。来，川松路由东向北堵了396米，提示一下大家，也是要多个5分钟。
1: 是的，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哎，其实毕竟周二嘛，
0: 对，毕竟它是一个相当温柔的周二。
1: 是的，它是个温柔的礼拜二。
0: 如果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周一到周五，大家都会怎么形容呢？
1: 周五是胜利大逃亡。
0: 你从倒着来呢？
1: 我就叫周五倒着。
0: 周五是胜利大逃亡，那是5个字啊，这又不是形容词啊。
1: 不是，周一就是黑色星期一。
0: 周一是黑色星期一吗？
1: 因为周一是人们一个周最忙最忙的最忙的。然后呢，周二是。咋个来着？然后周三就
0: 周二是温柔吗？
1: 周三不知道咋个，
0: 周三是舒服。
1: 周三就是快等上的了，到周四就基本上就是派。
0: 我们希望直播间里面的我们听友们啊，那些有才华的，你们帮我们形容一下，从周一到周五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周一到周五啊，形容你们的这个心情。
1: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百度这个，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沿交通音乐广播班看似加关注。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
0: 是的。
1: 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然后是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体之光健康真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延安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家入户门送出的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
0: 而且呢，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有前空湾景区的门票等着大家啊。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打出我要去乾坤湾，我们就送给大家。
1: 是的。
0: 一年有效期啊，一年四季都在送。
1: 对，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0: 大声辣话话。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2: 爆正子劲儿，9天咱就从时间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
1: 出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

0: 们是一家人。
1: We are family、
2: 哦、
1: 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啊！感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微笑吧彩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对，
1: 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啊，点一波赞啊，免费的啊，不收钱
2: 啊，
1: 哎，是这样的、然后你们觉得我们两个长得还行
2: 哥长相没关系，你们不要看长相，觉得我们俩人品还行，说的还行、你们就来互动一下、
1: 你把咱俩的这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是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温柔的善良的无所不能的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1: 那、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一长串非常认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2: 最后一句才是对的。
1: 对，你觉得就哪一句你听进去了，比如说才貌双全比如说温柔对吧，啊啊，有
2: 慈祥
1: 啊，慈祥，对对对、无所不能什么什么的啊，你听进去了，
2: 就是五度家，就是有高度，
1: 你就赶紧转发一下
2: 啊，
1: 你就赶紧转发一下，
2: 有温度啊，
1: 对，或许呢，你这一转发之后呢，我们俩就火了，是就靠这大家这一下呢，好吧，好，有钱的捧个钱场。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2: 对啊，
1: 对吧？捧个赞赞场呀，什么的都行
2: 啊。
1: 好，谢谢各位啊。
2: 已经我知道是谁，一炸是个谁，你走开。一惊一炸，就是我们两个大惊小怪。
1: 炸炸炸嘛，我是惊，他是炸
2: 哦，
1: 炸就那个那个
2: 王炸的炸，
1: 对。
2: 哎呀，说话还不像个

0: 个擦个擦不笑个账。
1: 你悠着点儿，你现在是个病人，你悠着点儿，
0: 你
1: 悠着点儿。你那腰椎从一到五没一点好的，你还敢这样笑？你就不怕岔气？
0: 你们看这就什么叫我给你们演示哈，什么叫塑料姐妹花？
1: 啥塑料姐妹花？
0: 悄悄的求达到。我跟你说，
1: 这能叫塑料？你让听众朋友们都听一下，我这不是温柔的关怀吗？
0: 那时候太棒了，哥，刚才跟
1: 我这是走心的关怀，你知道不？
0: 我店里哈，我的症状的时候太棒了，没有一件是好的。
1: 我说的是实话呀。
0: 这个从一节二节二到三节三到四节
1: 四到五节一直到五节、哦、没一节好的呀没一节是正常的呀
0: 这怎么还问题是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有个炎症就是那个炎症
1: 所以你们今天都注意点 我们这边有一位病人啊有一位这个重度病人就腰椎从一节到五节都没有一处好的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呢不敢那个
0: 什么还有变形哎呀咋就还变形了
1: 对变形
0: 还有变形还有炎症、哎、呀就服了
1: 你这是你就你厉害都什么都有
0: 你怎么看
1: 啥症状都有综合体啊就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不是那个什么爱护一下我们的彩文姐姐、哦、啊她现在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知道吗
0: 腰三、啊就是、四五椎体肘板炎、
1: 你所以你注意点你不能打喷嚏你不能大笑你不能那个什么啥呀你万一咔嚓
0: 你走开
1: 咔嚓我的天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完玩了
0: 腰节拍突出到咔嚓
1: 关键你说没事工伤呀对吧是不是啊你这一弄之后完了之后成工伤了
0: 我
1: 成工伤之后对吧所以啊这你得给我们的这个企业对吧、减轻一点负担
0: 腰四椎我这个腰四椎这个四椎在哪里了
1: 明白了没有 你管它在哪儿呢反正就是不好着没一节都好的啊，所以你悠着点儿、然后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些粉丝们以及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啊，这个杯子好好看，哪来的杯子？
0: 就是咱们
1: 什么
0: 杯
1: 子？
0: 啊，
1: 我们送的杯子你已经领到了是吗，嘉乐？啊，
0: 是那个杯子不仅好看还好用。
1: 我们的这个一颗草莓说：“美女好。”
0: 啊，
1: 美女好，美女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感谢大家，
0: 哎、小姐关注下点赞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各位。
0: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
1: 这会儿我们的粉丝特别的多啊，我们的粉丝哎，那肯定是有人转发了，或者是有人给我们上牌面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会儿呢，我们的流量非常的高，也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杯子领了，领到了，杯子举镜啊，那就行，
0: 举镜就
1: 好，那就行。所以你要知道，你那个杯子举镜，九八七展套。
0: 对肯定了九八七要不考你要不摘他能出来这么去就对但是这海事来了给海事点个红心
1: 对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什么企业啊爱心企业点个赞好吧
0: 是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百慕森蒙窗啊
1: 没错啊
0: 上点关注下点赞到原来广播九八七直播间转一转看人家
1: 对是看人家这个
0: 说的真好
1: 哎呀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听友
0: 文化人你看我的直播间也是有文化人了你知道吗
1: 是、上点关注下点赞、到九八七直播间来串一串
0: 对
1: 就必须得来串一串你说转一转那就不押韵了
0: 转
1: 是吧转哎挺好的挺好的啊洁牙卡也领到了啊哎考宁
0: 你好像大得了你
1: 我们就那一点点的这就叫什么应该是福利
0: 是吧
1: 这个嘉乐全部都已经有领到了
0: 你不知道那么
1: 感谢
0: 洗车也可
1: 不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粉丝特别好就是领到之后感受了之后呢有反馈
0: 啊
1: 对吧
0: 这个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的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直播间是看见延安啊大家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好不好你要干嘛你活动一下是吧好好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彩文姐姐最近的这个状态啊大家得个爱护一下因为呢就是毕竟这个
0: 你走开我就是腰疼
1: 对我也没说你年龄大呀
0: 彩文姐是专业有专业的主持互动球友说
1: 是
0: 好就是九姐姐回话了彩文姐就知道不是叫她了
1: 大家注意一下啊
0: 人家说美女座我也知道说我呢
1: 大家注意一下，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必须得严谨一点，你知道吗？刚刚领导到我们直播间来了
0: 啊！
1: 好，真是吓死我宝宝了！
0: 哎呦，
1: 吓死宝宝了！
0: 那是我们两个堂堂正正刚把那个正式节目做这么久才
1: 你不是你突然之间就站起来了，我有点扛不住了。我说你这站起来干嘛呢？你吓死宝宝了！

0: 好吧，就是
1: 站起来也不影响，
0: 就是我们，对对对，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领导都已经知道我们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啊。
1: 行为什么过分的动作都正常合理，
0: 就是
1: 合法合理合规。
0: 就是我们俩已经达到那种倚老卖老的程度了。同志们，你们就不要那个什么了啊，不要跟我们两个学，就是我们能混到这个份儿上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口一口混到的。
1: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的。
1: 你说就从来你中国都有车，怎么可能？
0: 这当然，
1: 就怎么可能？你还上节目了？我不上节目。
0: 那个什么，就是刚刚入职的这些小青年们，你们得注意一下，你们不能向我们两个看齐。这我们俩是有资本啊，对吧？我们俩腰杆拧，哎，这个拧不起来了，这个
1: 这个腰杆还给歪了。
0: 就我们俩敢这么随性的去上一档节目，对吧？
1: 其实我们随性，我们严谨，我们叫严肃活泼，我们严谨。
0: 随性咋了？
1: 我们
0: 随性不好吗？
1: 我们乱说有序，不能
0: 随性是个贬义词
1: 啊！你以为了？就感觉这两个人可
0: 谁说的？
1: 上回我胖了，
0: 随性。
1: 你走开！
0: 我们俩是随着性格上节目，就跟性格有关。
1: 你不要误会圆脸，
0: 我圆啥？
1: 你这个驼奶片溜到了，你这……
0: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吗？我们是一样都没有给大家去品尝过，但是我们就知道。
1: 这次搞活动我吃到了。
0: 对对对对，驼奶片。
1: 我妈说特别特别好吃。嗯。我妈就因为这个驼奶吃了他们家驼奶片，跑到内蒙古上给她自己买了五六包的。那跟你说就、走走路路，我说妈你一会儿做事，她吃驼奶片吃。
0: 霞婆粥也喝到了，好好喝。
1: 家乐呀，杯子溜到了，就劲儿。洁牙卡溜到了，卡定。驼奶、
0: 好吃，
1: 驼奶片溜到了，好吃，西阿婆粥
0: 好好喝，
1: 好好喝，
0: 家乐呀，乐呀，乐乐呀，你是一个非常、就是有能够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听友，
1: 好娃娃，
0: 非常感谢，
1: 好娃娃，
0: 以后我们马上就快可能会有这个火锅了啊，火锅这个火锅的一些什么这种福利。然后到时间我们第一时间给嘉乐让他去品尝，好不好？好吧，嘉乐。嗯，
1: 哎呀，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就说了大声烂幻话又开播了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如约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收听啊！留守在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的电波的那一头，
1: 是的，
0: 跟我们一起来辣话话。
1: 是的，你看我的这个、我的这个管理员，
0: 你想说啥？
1: 我的这个管理员、
0: 你不要那个什么，你说点话题吧啊！你说点有用的，不要老是你的管理员怎样的怎样的，
1: 管理员
0: 好不好？
1: 让我办上个住院，然后把风声放出去，让同事的朋友来看我，回会儿血，什么人品？
0: 不是，
1: 彩文姐差那钱挂俩字是吧？
0: 彩文姐早都这样去做了，
1: 你走开。
0: 是的，你看，就腰还没开始疼，就开始在节目里面预告了，然后。直到现在，对不对？已经放出风了，
1: 把不好
0: 住院了，住院了啊！住院住院，然后要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他是可以报销的。他是这个，哎，你们是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哎，他们是央企单位啊、他是央企。嗯，对对对，
1: 小埋怨不疼了，疼了吧？
0: 就你那点那个什么小心思啊。就我们这么听友的这个粉丝，
1: 嘴巴都是快的，心眼不坏的，智慧都超厉害的。
0: 我差点看谁心眼都是坏的。哎，你注意点啊！
1: 你好好念，你看人家说
0: 心眼组合，心眼都是多的啊。
1: 精彩组合不是盖的，嘴巴都是快的，
0: 心眼
1: 都是不坏的，
0: 心眼都是多的，
1: 走开是不坏的，智慧都是超厉害的
0: 啊，智慧都是棒棒的啊，哎。哎呀，乾坤湾景区你也去了，哎呀，
1: 哎妈哟，
0: 你太不容易了。
1: 贾乐，你拉个待会儿的哈，你纯粹跟你说，
0: 你这是无业游民吧？
1: 你纯粹是个聪明人，你啊。
0: 贾乐，你真是不错，谢谢贾乐啊，谢谢贾乐，谢谢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给我们带来欢乐啊。也感谢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赶紧把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赞赞给我们点一波，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啊，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然后大声浪画画，
0: 对，知道我们延安上空的这个电波里面有一个特别两个啊，就是无所不能啊，然后就是
1: 不是舔狗地虎，不是撒刺的两个主持人啊，
0: 哎，倚老卖老的两个主持人，
1: 你看人家那个航旭说，你说贾乐
0: 随性的两个主持人，
1: 航旭说贾乐，你把政策都享受完了，
0: 就是嘛。那必须，做九八七的粉丝。

0: 粉丝以及听友
1: 就这么高，
0: 就这么任性，
1: 而且最起码彩虹跑都跑了
0: 啊，彩虹跑也跑了，是吧？
1: 啥都误不下你，
0: 哪一样能误下我们的听友啊？
1: 哎、你是可热，来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太好了，
1: 拿起发财的小手，点点赞，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人，赶快点点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陕北上空唯一一档这个什么？陕北脱口秀节目，
1: 就演个
0: 大声蓝黄黄，
1: 唯一大陕北节目。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大爷节目，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嗯嗯，能不过我们俩？
1: 能不够要能了吧？
0: 根本能不过啊，能不过，能不过，
1: 能一般人能不过，说不过，吵不过，打不过，斗不过。
0: 哎，
1: 好你了，这就是、
0: 你确定打不过？
1: 还能让杂物器材的是这要做什么？要嘴做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就是动嘴不动口吧。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一点，
1: 不动手吧，
0: 收一点收一点收。
1: 那你就放歌。
0: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啊，行了，不敢太过了啊。来，
1: 扫了我的二维码。
0: 你啊？
1: 你扫了我的二维码。
0: 还有这么一首歌了
1: 啊？
0: 啊，你扫了我的二维码，然后最后发生了什么呢？哎，我记得这首歌咱们听过，
1: 听过
0: 啊。来啊，再来听一下，重温一首《你扫了我的二维码》
1: 代表作，
0: 柳强强啊。
1: 和
0: 五彩乐，
1: 嗯嗯。

0: 也算是一首新陕北民歌吧，挺时尚的一首歌，叫做你扫了我的二维码。
1: 哎，就是刚刚流行出来的。你二维码才多少次吃
0: 对对对对对，扫二维码干嘛？
1: 扫二维码认识了吧，咱两个就认得了吧。
0: 二维码
1: 啊，你扫了我的二维码就相识相知相爱相遇了吧。
0: 不是收款码
1: 不那就收款码，是你扫了我的收款码，你干的二维码吧。
0: 以后下一次见面不要那个什么了，不要扫什么二维码，直接给递过去收款码。

0: 酒盒来了。嗯，酒盒这个还好听。
1: 来，我们大酒窝来了，欢迎我们的大酒窝。说了，第一次听这首歌，前奏就挺好听的啊。是的，新陕北民歌嘛。然后我们的嘉乐说了，延安百米大道上空蓝个莺莺家
0: 圣地嘞。
1: 对，我今天在新城吃饭的时候，中午我也拍了一张这个圣地蓝，嗯，特别美，特别美啊。然后我都给他想好了，然后我要发一个抖音，发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我配什么样的音乐。嗯啊，配什么样的 BGM？
0: 哎呦，我的人气票来了。
1: 嗯、然后我相信，就这圣地蓝一定会火出圈的。
0: 啊，那必须的。
1: 所以大家这两天没事啊，虽然是高温天气啊，但是我们天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啊、
1: 喜欢拍云朵，啊、喜欢拍蓝个莺莺的天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两天抓紧时间啊，拍完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抖音上炫一下。
0: 对，炫完之后过两天摇好了，我就又自驾游。
1: 可能就可以赞啊，赞赞就可以被点一波。
0: 对，七月份我自驾游去。确
1: 定、哦、你那腰，
0: 我的腰，
1: 你确定？你是准备趴着去啊？
0: 开上一阵儿，再个阵儿，哎呀，真的
1: 哦！你是要趴着去吗？
0: 不行，
1: 就是你这腰间盘突出，你这还有炎症，
0: 这咋？
1: 你这还弯曲，哎呀，就是腰上的问题，你全都有了。
0: 好吧。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蓝花花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31了，今天好像有点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呢？对，因为我们的粉丝今天的这个粉丝特别多，所以我们聊天聊得特别的嗨啊！来吧，在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先和大家啊共同来了解路况讯息啊，延安市区内各条路段通行情况。哎呀，上榜路段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上一个整点是延烟路，这个整点还是延烟路啊。特别提示延烟路由北向南当前堵了638米，但是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在38分钟，当前拥堵趋势这条道路已经持平了啊，所以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大家不要前往那个路段了好不好。金延安路段啊，延烟路，来再来看到下一个路段的是出现在了沿河西路，压力蛮大的，963米，拥堵长度需要24分钟
1: 以上。
0: 是的，惠泽路，再来看到是惠泽路了啊，南边一边是惠泽路，由西向南当前堵了505米，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杨家湾路啊，由西向东当前堵了561米，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沿河东路当前堵了614米，要多个3分钟来通行。好，那当前上榜的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就这几条了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然后再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哎呀，家乐你好活跃呀啊！这个俩家乐啊，这个一会儿是这儿，一会儿是那儿啊。家乐说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到杨家岭隧道这块呢，车流量比较大啊，出现短时拥堵了。
1: 家乐给他再送个啥路况？
0: 家乐，哎呀，家乐呀，你也就你也拿俩号，你就俩号都重复在使用，看见了没？俩号给我们报路况，哎呀，你也可以啊，可以，感谢我们的家乐啊，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吧，好吗，家乐？谢谢我们家乐啊，谢谢更多的听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
1: 接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是准备咋的？又给送路况奖品了啊？
0: 啊，给他送一个吧。他都这么的认真，
1: 对
0: 吧？
1: 好赢，
0: 这么的那个奉献自己，是不是？对对，这不是报路况也算是奉献自己吗？对不对？
1: 西口堵车，水厂自文化沟口堵车。刚才说了，那是沿河西路。
0: 沿河西路啊。
1: 那就是堵车，38分钟。
0: 对，大家可能对那两条路都是。

0: 用我们延安话来叫啊，这个水厂路段，其实那条道是沿河西路啊，对向过来的我们革命纪念馆这条路叫沿河东路啊，标准称谓就是一个大名一个小名，就这意思啊，好吧。大家已经反复了解到了啊，刚刚的这条路况讯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或者是这个服务到我们车友们啊，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的出行有所帮助，好吧。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这个半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
1: 沉默断交
0: 啊，沉默断交，沉默沉默断交，又是沉默又是断交，
1: 颠覆很多人的认知，真正绝交不是撕破脸大吵大闹，而是不解释不纠缠不争辩不回头。
0: 哦，
1: 你误会我，我不找你，不狡辩。
0: 嗯，
1: 你想耗我，我远离你，三观不合我默默退场。啊，出不来，内耗太重，我悄悄远离。就是这么个成年人的世界，不用争吵分对错。
0: 对，
1: 用脚投票就是最体面的打脸
0: 啊！就是我走了，拜拜。
1: 要脚投票
0: 啊！
1: 最后你会懂，沉默是最大的蔑视，远离是最好的自愈。就这么个。
0: 你误会我，我不辩解；你消耗我，我就拜拜，我就走了，是吧？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越是爱辩解，活得就越廉价，
1: 越累。说白了也越累。你要给所有人都解释，对吧？很多普通女人活得太累，身为宝妈、打工人、家庭主妇，习惯事事迁就，处处包容，受了委屈给予澄清，被人误解拼命自证，
0: 对，
1: 哪怕被消耗被辜负，也要争一个是非讨一个公道。可是越解释越被动，越争辩越内耗。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消耗你的人多说无益。
0: 是的，
1: 说我胖关你啥事儿？我凭本事吃胖的。
0: 你看你又开始解释上了吧，人家不要让你理，不要让你消耗你，这这、啊、你这
1: 所以你看我就是
0: 人家谁说你胖了，关键是就是关键是都没有人说他胖，他就自己就记起来这档事儿了。
1: 好多人都说胖，
0: 谁谁人家今天不是，人家今天有人说你胖吗？
1: 今天没有
0: 啊。你还教育人呢你。哎呀，你好好教育一下自己。
1: 你看人说古人说啊，君子纳于言敏于行。
0: 是
1: 正正妥妥的人从来不用口舌证明自己，用行动。
0: 是的，对、
1: 用远离属救赎自己啊。沉默是不是懦弱，是看清人后就是
0: 清醒，
1: 看清了也就看清了。
0: 对
1: 啊，
0: 退让不是输，是放过自己的格局。
1: 是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对，
1: 成年人无需解释，无需多言，朋友们了可以重新交。
0: 对
1: 啊，
0: 对，
1: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能交则交，不能交则
0: 不交
1: 啊，
0: 是吧？我的快乐就是啥，说是还是彩文亲。
1: 好听，哥，这个话很好听啊！
0: 对，
1: 你用彩文是情，正经是旧。你说这个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是对仗的安慰，
0: 啊，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不拉撒。
0: 好，我怎么感觉你在安慰我呢？
1: 你看吧，你比如说是无声远离，就是最高级的处世智慧。
0: 是的，
1: 很多人误解沉默断交是冷漠，是记仇，
0: 不是，相反，
1: 是成年人最温柔的
0: 自救。
1: 我想一个身边真实小故事。我认识一个全职妈妈。待人温和，事事包容，情绪随意评价他的生活，朋友习惯消耗他的情绪。从前他次次解释，次次迁就，最后满身疲惫。后来他彻底就想开了，不争辩，不迎合，不在不适合的圈子，人家就默默退出来。
0: 对，
1: 消耗自己的关系慢慢疏远了，没有争吵，没有拉黑，一切都悄无声息。可就是这份沉默，让他彻底摆脱内耗，心态越来越从容安稳。古人已有这般通透智慧，陶渊明也，你看。看透官场浮华，与人拉关系，
0: 是
1: 从不奉世嫉俗，争
0: 辩。
1: 后来他不辨世俗的误解，不纠缠名利的得失，默默辞官归隐，淡淡远离风浪。
0: 是的，
1: 所以人有时候还是自私一点好，都是第一次做人嘛，干嘛委屈自己迁就别人？
0: 谁说的？说的这么好？
1: 嘉禾嘛，嘉禾是个文化人。
0: 好好，嘉禾。嘉禾是不是刚刚帮你这个纠辩了一下？那是个低谷。
1: 老是把那个底下指着，
0: 那明明旁边是一个底啊，
1: 还是不放心
0: 啊。
1: 人心不通就不要强求，见不然不合就不要同行。顶级的活法，不争不辩不纠缠。我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活到这么
0: 不争不辩不纠缠。
1: 纠缠，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你刚开始嫌人家说你胖了，还发了一次飙。
1: 我不争，
0: 还辩解。
1: 我变了，我不争，我变了。
0: 对，
1: 纠缠
0: 你啊？你不纠缠吗？
1: 啊，
0: 你这都纠缠了几天了？你天天说这事儿，你还不纠缠？

0: 来吧，啊！
1: 明明是九盒，你们就念成九盒
0: 啊？
2: 我没给你念成锄禾都已经不错了。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啊，好嘞，最后一句你们写上
0: 啊。
1: 所以人生大半疲惫都源于执念太深，纠缠的太深。
0: 是的，
1: 真正的成长就是学会沉默断脚，
0: 向内扎根。对，
1: 大家三个落地情怀啊，精神内耗。第一，误解不解释。
0: 对，
1: 懂你的人不修多言，不懂你
0: 的
1: 人解释多了口舌，就
0: 口舌难辩啊，
1: 会口舌了。
0: 对，
1: 换成沉默沉淀。
0: 嗯，
1: 任何人任何关系，你只要持续消耗你不要跟争对错，只要悄悄远离，及时止损，这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
0: 没错。
1: 第二个就是关系不强留，我就觉得这是缘分是。
0: 第三了，姐姐，第三了啊！消耗不纠缠啊，然后是误解不解释，第三是关系不强求。
1: 不强求，不强求。不语塞，不吵不闹，不言不语，远离消耗你的人，放下纠结你的事儿。
0: 安静自语
1: 啊，
0: 向内生长，就是一个人最好的余生。
1: 我们就想做这样的。
0: 来吧，广告又来了啊！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七七事变纪念日。同时迎来24节气小暑。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山河破碎的苦难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小暑到来，热风四起，天气正式步入炎热时段，民间讲究清淡饮食，静心避暑，铭记历史方能行稳致远，顺应节气才能调养身心。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珍惜当下和平生活，顺应时节规律作息，安然迎接盛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回来了
1: 啊！刚刚去过了一小段的广告啊，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0: 嗯，彩排很高
1: 兴，没错啊。在那个办理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了解到的是
0: 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词儿呢，叫做
0: 今天说的词儿叫个这个疙瘩
1: 啊，
0: 还是疙瘩
1: 啊，
0: 疙瘩。
1: 嗯，
0: 在咱们陕北啊，一个人搁他就等于宣判了他，就是等于宣判了他说话的死刑。啰嗦，逻辑差，又臭又长，抓不住重点。
1: 是的，
0: 这些标签就像疙针一样扎在说话者的身上。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搁他证明，这不是语言的疾病，是一种被现代性误读的古老朽词。
1: 误解了咱对人这个疙瘩有误解今天我把这个误解给咱解开。土墨川地处
0: 净山门脚尖，
2: 对，
0: 就这个这么个地方。
2: 农耕

0: 与游牧民谋文的结合带。
1: 嗯
0: 啊，这一带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
1: 我的妈呀！啊，确实，
0: 这里地
1: 那几年确实是这样的。
0: 啊，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就这一点，这刮一年风。地广人稀，让孤独成为常态。在这种地方说话从来不是传递信息的这效率工具，而是抵抗虚无的必要仪式。
1: 是的，
0: 看见了吗？
1: 嗯，
0: 说话是抵抗虚无的仪式。一个跟他的人往往是黄河水灌区上的田埂上，在银山脚下的放羊路上，在没有黄的黄的土坯房里，把一句话口成十句话啊，扩成十句话，把一个意思绕成九曲十八弯。他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愿意说清楚。说清楚就意味着说完了，
1: 嗯，
0: 而结束意味着重新面对那波沉默的土地。你就想想，一个人没有跟人说话的，我见过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50岁了，就在一个村里生那么一个人，他一个人生活着，也没就结过婚，
1: 嗯，
0: 就现在有那么一个村，就差山北的
1: 失语了，是吧？
0: 哦，不失语了，就。
1: 不会说话，
0: 不说了，他就一天就拦羊了，放牛了，就是一天就跟羊了牛了说话了，
1: 但
0: 有手机了嘛，
1: 啊，
0: 就是有手机了吧，
1: 啊，啊，
0: 对，就是了，你看这个三七说，穷人把自己最珍贵的送给富人，担心富人看不上，富人把自己看不上的给穷人，认为穷人没见过，对，就是了，
1: 你而讲的是人性是吧？
0: 这对，讲的就是人性，
1: 对，
0: 这是个他，所以哥塔是土木川人对时间的独特理解。
1: 嗯，
0: 在北上广时间就是金钱，在土木川时间是用来割馍的。
1: 割馍的。
0: 哥塔说话对于把廉价的时间熬成浓稠的粥，一勺勺的喂给听众，这是一种慷慨。尽管倾听者常常不领情，
1: 嗯，
0: 我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哥塔了？这个哥塔就是我们把很多道理替你们读理书，替你们看理报，然后替你们学理知识，然后
1: 哥塔，然后哥塔给你们，
0: 哥塔给你们，
1: 是，
0: 对。
1: 嗯，我们要拆解它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要拆解吗？哎呀，直播间好像蚊子了，我的天，咬死我了！
0: 这就是我们 O 型血的魅力，
2: 是的，
0: 连蚊子都摘掉了。
1: 我不是 O 型血，
0: 我是 O 型血
1: 啊，我是 AB
0: 啊，
1: 嗯，
0: 我是 O 型血的狮子座，怕人吧？
1: 我是 AB 型的狮子座，怕人吧？
0: 所以哥塔，
1: 我比你怕人。来吧，
0: 哥塔就是这么个意思，就很少人直线前行，他们把话语像土木出来的狗鹤。不是平行发育，互不贯通。一个话题刚起头就被一个说起，这个我想起那个来
1: 啊，是
0: 怕口出就反正就是跟他上抹完。总之呢，就是不想把这个话落完。
1: 最终形成了一片语言的黄土高原。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榜一大哥说好了，赶紧放一首歌下播。这咋周个人？
1: 这就是让我们俩开始总结上了，
0: 就是让总结上了，
1: 好吧？因为哥塔尔这个词儿真的是，作者啊，张荣毅老师把它分析的、剖析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只能给大家含糊其辞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吧？好，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词儿啊，
0: 记住
1: 误解的那一方面给他解释清楚了啊，然后跟他和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好吧，
0: 就是为什么说是农村有时候就是要拉不完的话，其实他一句话能说清楚，他就想有很多句，不想结束这段谈话。
1: 嗯，
0: 啊，
1: 来吧，
0: 老人在家就在。
1: 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个。
0: 你那时候老婆在家就在。
1: 最好的时光是不是？不是他唱的啊？那就
0: 最炫西北风。
1: 最炫西北风啊，那就西北风吧，来刮一阵啊。
0: 麦草唱的嘛。
1: 嗯，
0: 走起。

0: 有什么好、oh, 哎呀欢快的这个大唢呐呀又是红灯笼啊这首歌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对好吧
1: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今天持续很多人谢谢你们
0: 是的谢谢各位的留守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明儿见
0: 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 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五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沿河西路车流量大，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903米，从师范路往杨家岭大桥的方向可能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那还好啊，目前的拥堵状况相较于平常来说不算严重，所以希望大家途经沿河西路能够文明礼让。目前除了沿河西路车流量稍大，还有双拥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包南线由北向南、圣地路由东向北、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沿烟路由北向南、光华路由北向西、杨家湾路由南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所幸这些路段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都在1到2个灯时的时长，2到3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只要耐心等待，很快就可以顺利通过。因为路面上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更多来自道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希望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另外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也欢迎大家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通过视频号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欢迎大家现场共同学习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大队民警日常的工作。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路况奖品都有哪些。要特别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要感谢野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野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为大家送出168元的超声波洁牙卡，还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百米大道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啊，来自桥沟街道大明宫1排 C 区4号，感谢白木森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川县前库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只要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北京时间18:06，我们继续提醒一下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最近两天天气炎热，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明天的温度17到32摄氏度。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2: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4: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1: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朋友们，晚高峰车流穿梭，货运的出行安全和车辆的合规是大家最关心的大事儿。2020-2026年老旧货运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相关细则已经落地实施，有很多朋友都在咨询自家的货车是否符合报废的条件，补贴又如何申领，正规的报废流程到底应该怎么去走，私下处理报废车有哪些风险。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分享我们刚刚讲到的各类有关报废车辆的疑难问题，特别邀请到的

0: 是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的民警贺新。首先有请贺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贺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经常收听交警在线的朋友们肯定对贺警官的声音也不陌生了，多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他业务相关的相关问题。那今天我们将着重从陕西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实施细则为大家展开分享，我们共同解读报废更新的政策。那首先我们有请贺警官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给出的实施细则当中第一章总则提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1: 今年2026年这个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补贴，相比较咱们以往来说的话，就是补贴的范围更广，还有补贴的资金力度更大一些。现在呢，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报废更新工作，它出台的这个背景，还有这个适用范围，就是为了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2026年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还有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改委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商务部办公厅四部门联合印发的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工作实施细则通知，规范我省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申报、审核和拨付等工作，结合我省的实际出台的此项实施细则。此细则呢，适用范围就是在陕西省的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符合的是国四及国四以下排放标准，然后重型营运货车，就是咱们常说的大中型营运货车，燃料种类呢包括是柴油和天然气两种。咱们之前淘汰国三车的时候是针对的是柴油货车，这次到国四的时候又增加了这个还有天然气。另外就是范围里面还介绍了这个资金补贴的这个申请受理、资格的审核、资金拨付还有监管工作。补贴资金呢，本次优先支持的就是更新为电动货车，就是新能源。
0: 对，
1: 另外咱们说一下这个车辆的排放标准。排放标准呢，目前就是以公安交管部门然后登车辆交管系统里面登记的这个信息为准，然后如果有存在信息缺失、存在争议的，然后由当地的这个车辆优化工程专班机制，由交通运输部门然后会同生态环境部门予以核定认定。
0: 第三部分就是有关这一次补贴的相关资金问题的一个介绍了。
1: 对，
0: 嗯，
1: 按照这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2026年的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旧换新政策通知要求，中央直接向我省安排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工作。中央资金额度用完以后，超出的部分由各市自行承担。所以鉴于这个中央资金下达，各省是按照2025年各省摸底存量车的安排，所以为了保障政策平稳高效实施，严控这个资金无法兑付的风险，结合我省的实际，本次就是优先支持的是2026年1月1日前在我省注册登记的老旧营运货车。然后根据各批次资金的下达规模和使用进度，按照这个总量控制、先到先得和用完即止的原则，科学合理把握这个报废更新节奏，采用的是发资格券、提前公告计划、定期公布剩余可支持车辆数等方式，引导车辆的所有人有计划报废更新，避免超出地方资金的保障能力。
0: 好，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到的陕西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一个相关背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跟每一位货车司机息息相关的，那落地到我们陕西省，落地到延安。

0: 间，我们的补贴执行的时间和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有请贺警官再来介绍一下。
1: 本次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以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货车，补贴时间是自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它这块就是说的，就是一个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它包括就是单独报废货车，还有就是报废旧的，然后再购置新车。
0: 对，
1: 这是报废旧车，它是一部分补贴，然后购置新车又是一部分补贴。
0: 哦，
1: 另外还有就是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这个单独的又是一项补贴，
0: 就是等于有三项啊。
1: 对对对，
0: 一个是你要补贴你要报废的旧的，
1: 对，
0: 另外就是旧的报废了之后我们要买新的。
1: 对，
0: 还有就是针对刚才说到的城市冷链
1: 车
0: 还有另外一部分补贴。
1: 对，它这是单独计算的。
0: 嗯，
1: 这个报废货车的这个回收证明、注销证明，我们报废的是这个执行补贴的时候需要提供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这个回收证明，
0: 啊，嗯，
1: 还有这个车管部门出具的这个注销证明。
0: 对，
1: 它上面这个日期以及这个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上的这个注册登记日期，以及交通运输部门核发这个运输证上的发放日期，都应该在本政策的实施范围内、实施期时间内，
0: 嗯，
1: 才可以享受该政策。
0: 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1: 对对对，
0: 是这个区间啊，
1: 时间范围在这个时间内。
0: 嗯，
1: 然后老旧营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的类型、时间以及新购置车辆的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的补贴标准。另外，已经获得中央其他资金渠道支持的车辆就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
0: 对，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要获得我们的这个车辆报废之后的补贴资金，有什么样的补贴条件？
1: 这个报废货车需要符合下列条件，车辆所有人才可以申请资金。一个就是报废的车辆必须是在我省境内注册登记的国四以及国四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营用货车。这块主要强调就是，一个是排放标准是在我省注册的，
0: 嗯，
1: 排放标准是国四及以下，
0: 嗯，
1: 还有就是属于货车营用类的货车。
0: 对，
1: 然后持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这个机动车注销证明，还有报废回收企业出具的机动车回收证明。另外就是在车辆注销前还必须具有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运输证、道路运输证，
0: 这个是你必须要取得的有效的一些相关证明材料。
1: 对，
0: 嗯，
1: 前两个注销证明和回收证明，它就是车辆的正常报废注销的手续。
0: 对，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针对营用车，然后增加了这个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运输证。
0: 嗯，那这些报废更新的货车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车辆所有人才可以申请这项资金？
1: 对，它需符合的条件，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这个排放标准，
0: 嗯，
1: 老旧营运的货车，还有注销证明、回收证明和运输证这几项。另外他说的就是报废车辆，然后新购置车辆必须是在我省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辆，或者是国六排放的标准车辆。另外就是针对营用需取得道路运输证，这个就是针对购置新车的补贴范围。前面我们刚说的就是报废旧车环节，
0: 嗯，
1: 现在说的是购置新车的要求。其中新能源车辆应当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这个有国家有标准。
0: 对，
1: 另外这个报废的车辆与新购置车辆它的注册登记的所有人必须是同一人。另外这个报废车辆距离强制报废时间不足一年的，可以单独申请新购车辆补贴。
0: 对，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这个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老旧货车的报废和报废之后又要购新车，它的这个补贴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部分车主来说，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申请资金？
1: 对，我们今年就是新增加了这个新购置的城市新能源的冷链配送车，就是单独的补贴标准。
0: 嗯，
1: 新购置车辆必须在我省注册登记的新能源。

0: 原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的选型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并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二个就是要取得交通运输部门发放的有效的道路运输证。
1: 好，前面我们首先给大家讲到了这一次货车报废它的一个背景，整体背景。那另外刚刚主要讲到的是一些相关申请的条件。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给各位车主们讲一讲具体这项补贴应该如何去申报。我们有请贺警官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我们下面说的这个就是比较实用的这个补贴的这个申报审核还有资金拨付的这个过程。
1: 嗯，
0: 我们以往就是我们之前去年在淘汰国三车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提交纸质资料，就是填申请表，然后就到这个相关部门去审核盖章。今年呢就是优化了这个办事流程，
1: 嗯，
0: 就是让群众少跑路，就是利用在网上流程
1: 线上办理。
0: 对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在政策实施的时间内，申请人登录这个省雍正系统企业与公众服务，或者是在这个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个交通政务便民服务电子证照栏目里面，向车辆注册登记所在的地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申请，然后在线填报这个老旧营运货车的这个更新资金申请表，就是把电子版的更新资金申请表填好以后，然后上传到这个系统里面。
1: 对，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需要大家上传。这项内容大家在上传的过程当中通过手机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示分别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提前把这些资料准备好，到时候上传的时候直接就是拍照片上传。
1: 嗯，
0: 一个就是申请这个报废补贴的，然后提交的就是车辆的报废回收证明，这是回收公司给出具的，另外就是车管部门出具的这个注销证明，以及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这个道路运输证。然后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的身份证，如果是个人的话就是再上传身份证，
1: 嗯，
0: 如果是公司或者企业的话再上传营业执照。
1: 对，这个是申请报废补贴的。那如果是申请报废并且要更新补贴的呢？
0: 对，这个申请报废并更新的，这是两部分的补贴资金。
1: 嗯，
0: 他要提交的一个就是之前的就是车辆报废的回收证明、注销证明、运输证，另外就是新购置车辆需要提交的是车辆的行驶证、运输证以及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
1: 对，就多了一项新购置车辆的一个机动车行驶证了。
0: 对对。
1: 嗯，那如果是申请新购置车辆的补贴资金需要提供什么？
0: 申请新购置车辆资金补贴要提交这个车辆的行驶证、运输证以及所有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1: 嗯，那像大家如果是通过网上去申请去办理相关的业务那基本上我们整个办理的流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这个规定就是在受理后十个工作日要完成全部审核。对于这个材料不全还有提交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受理部门就会在申请系统然后及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然后申请人在政策实施期内完成补正的重新提交可以再次申请审核。
1: 对，那这个补贴的资金在他通过电子申请之后就直接能够看得到吗？还是
0: 对他登录这个系统申请系统里面就是整个审核的过程，审核到哪一步，现在到哪个部门审核，它整个流程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1: 哦，所以大家只需要记住我们需要在线上申请的平台是什么，大家可以登录省运政系统的企业与公众服务，或者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交通政务便民服务电子证照根据它相关的流程步骤去上传你所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就可以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着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标准，它到底是怎么去规定的。广告回来以后为大家做一个着重的介绍。此时此刻来到了18:24，我们要进入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有关老旧营运

0: 路况。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实时道路通行状况。那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微友留言。有这位朋友特别提醒大家，姚店高速路口下行线往姚店方向有一辆车撞在了隔离护栏，占用右侧车道，希望大家途经这个路段能够减速慢行。继续提醒大家，根据我们听友所发回的实时路况显示，姚店高速路口下高速方向往姚店方向有一辆车撞在了隔离护栏上，目前占用的是右侧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那通过这张照片也能够看到，执勤民警已经到达了现场。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有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也希望途经这里的伙伴们再来帮我们刷新打探一下。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夏日炎炎，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高12分的精神啊！我们上一周在直播节目当中还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夏天着重要避免的就是疲劳驾驶，希望大家能够在午间养足了精神之后再上路行驶，确保好自己每一次的出行安全。感谢心怀远方，向阳而行，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的民警贺鑫。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相关细则。那比如说自家货车是否符合报废条件，补贴应该如何申领，那更多相关的报废更新政策，拆解正规回收注销补贴申报的全流程，都会作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干货，在直播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那手把手的教大家规范办理车辆报废。好，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做客嘉宾贺警官来和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贺警官。我们在广告之前首先从2026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实施细则

0: 的背景啊，包括也特别提到了补贴的条件、申报的流程、审核与资金的拨付，它的主要的一些相关工作内容是如何开展的。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在这一次的实施细则当中，针对于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补贴标准是如何设定的。我们继续有请贺警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现在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标准。先说第一个，就是单独报废老旧营运货车的这个补贴标准，这个我们是按照车辆的类型，就是中型、重型两种类型，结合这个距离强制报废时间的年限，补贴标准不一样。首先是中型营运货车里面，就是满一年，离报废时间满一年不到两年的，补贴标准是每辆车10,000元。
0: 嗯，
1: 满两年不足四年的，每辆车补贴是1.8万元。满四年以上，包含四年，是2.5万元。另外就是这个重型货车，重型货车它是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标准是1.2万元。满两年不足四年的是3.5万元，另外满四年以上，包含四年，补贴标准是每辆车4.5万元。
0: 对，就是只要你的这个车辆距离强制报废的时间越久，那它补贴的金额数额就会越大。
1: 对，
0: 嗯，那对于新购的营运货车有什么样的补贴标准？
1: 这块我们说的这个新购置的营运货车，它是包括第一个是包括的，就是新购的是国六排放标准，另外一种就是新购的是新能源货车，这两种补贴标准不一样。
0: 嗯，那我们先来讲一讲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的补贴标准。
1: 对，我们这个新购国六标准排放的补贴标准，它就是包括报废老旧营运货车的补贴，
0: 嗯，
1: 另外加上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补贴之和，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报废更新的营运补贴。
0: 对，来我帮大家稍微捋一捋啊，比如说你现在的车辆是这个中型的货车，你距离报废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含一年不足两年的，这个补贴标准是10,000，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又要去买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补贴是25,000，就等于前面的10,000加上这25,000是你最终所得的一个金额，35,000。
1: 嗯，它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那个，
0: 嗯，
1: 包括了那个10,000元，
0: 包含了，
1: 对对对。
0: 哦，对，那如果是二轴的呢？
1: 对，它这个二轴车，它是每辆车是补贴是40,000元，
0: 嗯。
1: 然后重型里面它分了两轴、三轴和四轴以上，所以我们这个两轴是40,000元，三轴是5.5万元，四轴和四轴以上的是6.5万元。
0: 对，就更高了。
1: 这块说的就是国六排放标准的，主要就是燃料类型是柴油和天然气这两种。
0: 对，
1: 国六标准它是补贴这个标准。
0: 嗯，那如果是新能源营运货车，它的补贴标准是什么样的？
1: 对，新能源车它的补贴标准相对高一些，中型车标准是每辆车是3.5万元，然后重型车里面两轴的是7万元，三轴的是8.5万元，四轴及四轴以上的是9.5万元。
0: 嗯，基本上这些车辆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它的数额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大比较高，所以我们的补贴标准也相较于其他车型来说给出的补贴金额数额会比较大。那有关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在晚间微信推送当中也会特别以文字的方式为大家呈现。各位货车车主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自己没弄懂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大家晚间通过微信推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那另外我们在广告之前，其实贺警官也讲得很明白，大家只要通过线上去申请，在申请完成之后就会出现你对应会获得的补贴数额。我们最后当地的相关部门会根据你线上提供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最后给出的补贴数额。

0: 来实地的帮你发放这些相关的补贴资金。
1: 对，这个只要资料审核都全部通过的话，这个资金拨付很快。
0: 是的，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特别有请到咱们野安新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公司的惠总做客直播间，我们一方面为大家介绍他们公司所涵盖到的业务，那另外一方面针对我们今天讲到的2026我们老旧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实施细则，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报废车辆的相关安全提示。朋友们，过五分钟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2026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实施细则。在广告之前，有关车辆的报废补贴办理为大家做了一站式的答疑。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也特别为大家有请到了咱们延安新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的惠虎，我们有请惠总来和正在收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你好。
1: 好，对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项业务，惠总所在的公司就在承担着这样的一个业务办理。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
2: 好的。延安新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是2020年一月经国家商务部备案、陕西省工商局、陕西省商务厅等部门批准的国家定点报废车辆回收企业。公司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盘龙村210过境公路旁，项目占地15000平方米，注册资本800万元。公司设5个部门、2个中心，分别是回收部、拆解部、综合部、财务部和党群工作部。2个中心是业务中心和营销中心。公司从业人员20多人，回收业务道路救援覆盖13个区县，具有与报废机动车拆解作业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多名，目前拥有先进的新能源汽车拆解设备、液压式报废汽车拆解机、专用废矿物油电子回收设备、新能源汽车专业回收设备及车间、报废汽车预拆解反转机、便携式液压剪、全密闭安全气囊引爆装置等。
1: 对，都是一些专业的设备，更好的服务于广大有报废我们的货车车辆需求的车主朋友们。我们的地址就在咱们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盘龙村啊，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应的报废车辆的需求，欢迎走进延安新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让惠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首先讲到了这一次相关工作的一个细则具体的内容。最后我觉得也很有必要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车辆的报废啊，包括车辆在报废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及时的报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先来讲一讲车辆报废之后如果没有去车管所注销会对于车主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2: 车主的话最直观的大家是12123的学阀减分将不能继续使用，然后咱的以旧换新这补贴也将拿不到。然后以后的新车你再想过自己的名下也过不到自己的名下。
1: 对，
2: 驾驶证到期的审验时将不予通过，
1: 所以危害还是比较多的啊。另外我们也很有必要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有一部分车主他可能开车的时间比较久了之后对车很有感情啊，所以他

0: 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想到要把自己的车辆进行报废的。如果说他长期驾驶这种已经到了报废标准的汽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他如果驾驶在到达报废标准的汽车的话，他将交警部门将对他们处以罚款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并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然后他这个道路上道路以后将具有很大的危害，道路安全隐患将极大提升。
0: 对，所以一个是你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另外现在的这些相关监控设备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但凡你被任何一个监控口拍到的话，民警一定会对于你的这辆车辆进行拦停，然后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罚。那再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车辆需要面临报废。
1: 一些是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像那些大货车、货运汽车，然后还有就是经修理后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和国家标准的，再一方面就是排气污染不符合国家，像大气排放污染物或噪音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还有就是在检验有效期连续三个机动车检验周期未进行检验的这些车辆，
0: 都是需要面临报废的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家对于一个是对于环境的治理，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大家在路面上行驶过程当中安全的保障，可以说煞费苦心啊。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细则，也是为了围绕能够让大家更好更安全的在路面上行驶所产生的啊。不光你报废的车辆会让你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安全有了保障，而且我们会以这种有补贴资金的方式更好的鼓励大家提早的去报废那些当下已经不符合标准的车辆。那像在广告之前，贺警官也特别给大家强调了一下老旧营运货车的相关补贴标准，那这些内容我们也会在今天晚上的微信推送当中为大家做一个文字的梳理，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查看并且对应自己的营运货车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补贴标准。那在今天的直播节目最后，我们让惠警官再来给大家讲一讲他的公司所在的地址啊，包括也可以讲一讲你们的联系电话，对于那些有报废老旧营运货车的司机提供更多的选择面。
1: 延安新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盘龙村的210过境公路旁边。我们的回收电话是192-0911-0268，还有我们的是192-0911-6668。
0: 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咨询详细信息。
0: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把车辆在相关的要求之内进行报废啊，并且现在对于大家的新购营运货车也有一些相关的补贴标准，如果你要再买新车的话，不同的排放量、不同的车辆车型也会有不同的补贴标准，这样的话也极大的减轻了大家一部分的经济负担。那以上就是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出的所有内容，我们感谢贺警官，也感谢惠总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的相关内容。大家如果还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咱们延安车辆管理大队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延安交管支队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相关大队的工作内容。那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办理相关车辆报废补贴申请的需求，可以通过省政运系统的企业与公众服务或者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交通政务便民服务电子证照，按照相关的提示流程去提交所需要提交的材料。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

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店。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城市 Melody 此刻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杨家湾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当前呢是在第三人民医院由东向西通行时间要大约七分钟，沿烟路来看到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那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今天我们来听第27周的说唱榜单，一首歌来自于 IS 杨丞琳和咖喱的这首 Downtown Boss。 当然这时间段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来留言，一起来欣赏。

消费，我祝你顺风顺水，我祝你好运消费，管他猪眼或水，别咱都吃得没心没肺，只要你看我五哈，我们永远都是兄弟姐妹。工作感觉疲惫，就看看大斜坡的狼狈，如果我们在你身边，就让你靠着肩膀睡，每天通勤的地铁，我陪你抓住每次机会，就算老我话不会，就会在目的地相会，我来抚慰你的苦累，我也担心你的胃，别管外卖贵不贵，你细嚼慢咽那才对，感情债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泻湖的水是你的泪太珍贵，贵州把篝火点起，青岛远郊和鲜鄙，曾经笑容美弱的你一定会更加坚毅，我不

来自于本是 Jim 这首最好的伴，这是综艺哈五哈当中啊第六季温暖宣传曲啊，由宝石送出。下面的时间来欣赏到蛋壳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第一期当中啊 Clean 155

还有我的香，就算睡觉有种透笼的光，在我面前你眼就像深入的狼，一边设计一边唱着歌，出招的速度都超不出。

0: wanna be a superhero, keep it real. I wanna break it down, make it real. I wanna be a superhero, keep it real. Keep.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今天晚上来听到的是27周的我们的说唱榜单，来最后一首歌，分享这首吧，这首借过一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

0: 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年，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不是豆腐的鸡蛋味。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2: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3: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奔驰准备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产品迭代，从轿车 SUV 到高性能跑车，甚至是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细分车型，已经是排进他们的行程里边了。

已经是排进他们的行程里边了。那么这种密集的产品攻势在奔驰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啊。那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的 CEO 康林松啊，曾经在股东战略沟通会当中提到啊，说我们接下来会密集的推出十款全新于改款车型，那这就是奔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品发布计划。那么这次的新车集中爆发的原因，哎，其实也不言而喻啊，自然就是在营收上的压力实在是有点大了。最新数据显示啊，它在2025年度全球交付量同比下滑了 9%， 跌到了180万辆，这对于百年豪华品牌来说，这是一次危险的警报。所以奔驰没有选择按部就班，下半年的这一轮新车潮更像是它在听完全球用户和经销商反馈后迅速发起的一次全线调整，就是用更对胃口的产品稳住那些正在动摇的消费者。首先要说奔驰的纯电车啊，它不再是大鼠标了。关注过奔驰前几年 EQ 系列的朋友啊，应该都会记得那个圆润的车身，虽然是向空气动力学妥协而来的产物，但是呢倒也带来了一点划时代的科幻感。可惜哎，奔驰这一步卖的还是稍微有点大，因为它的这个鼠标造型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于是呢他们现在就拿出了新的方案。你像官方最近是明确的表示了，后续旗下的燃油车和电动车在外观设计上会展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啊。怎么理解？就是他们的电动车和燃油车将不再拥有两套完全独立的设计语言，全新的纯电 C 级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它直接换上了传统的甚至是带有一定复古感的格栅轮廓，看起来呢和燃油版本的 C 级是一模一样。那前几年网络上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认为纯电车就应该像特斯拉那样回归第一性原理，那没有发动机，那么车头自然就不再需要布置那么大的进气格栅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啊，很多厂商慢慢开始发现，那马斯克不一定就是对的。那对于奔驰、宝马、劳斯莱斯这些百年车企来说，格栅早已脱离了给发动机啊、给发动机散热这一原始功能了。那么在漫长的汽车历史当中，它就逐渐演变成了品牌的视觉图腾。如果为了迎合电动化而强行去掉这个特征，那品牌最核心的辨识度啊，也会被一头抹去。那么这一次纯电 C 级选择保留复古格栅，让奔驰的品牌基因在不同能源形式下保持连贯性，无论是车里装着的还是电池包还是发动机，远远的看过去那个前脸轮廓格栅，那就能让人一眼认出这是一辆奔驰。更何况啊，格栅在电动时代它并没有沦为摆设了，而是承载着新的功能，就那些曾在车头上略显突兀的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那如今呢都被格栅的复杂纹理完美的收纳进去了。与此同时呢，格栅内部密集排布的 LED 光源也让它演变为了什么呈现迎宾灯语、实现车外啊交互的一个新媒介。那这种视觉符号的强化，同时也是延伸到了灯组上。像在奔驰最新的车型里边，灯组开始融入三叉星辉轮廓的设计了。奔驰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符号的反复叠加，在每一个视觉细节上面都要加强自己的品牌辨识度。我们再来看油车动力系统的一个调整啊，动力系统的调整同样是推翻了奔驰前几年的一个既定路线了。你像之前的 AMG 曾经做出过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取消 C63、GLC63 啊这些主力车型的多缸大排量发动机，代之的呢

是一套源自于 F1 的四缸混动系统，纸面参数上这套方案是特别漂亮的，但实际体验却欠缺了高性能车应有的这种声浪的张力。那如今他们怎么做的啊？奔驰根据市场迅速的这种回馈，还有低迷的这种销量，还有铺天盖地的声音，让奔驰不得不认真的去倾听用户的声音了。今年多缸大排量发动机开始在这批新车型上边全面回归了。你像 AMG GLC 53率先放弃了复杂的四缸插混，直接是换回了 3.0T 直列六缸，随后登场的新款 C53 大概率也将会搭载同款的六缸动力，还有 V8也要回归了V8 的回归是让人特别振奋的CLE 轿跑即将推出 4.0T 双涡轮增压 V8 高性能版本，尺寸更大的 GLE 63S 和 GLS 63呢也更新了配备48伏轻混系统的 V8 动力奔驰算是想通了，他们想通了，在高性能与顶级豪华领域多缸发动机所带来的情绪价值，这是远非电机所能替代的，这点是没错的。不只是 V8， 你像迈巴和 S 的 6.0T 双涡轮增压 V12 发动机也保留下来了，北美、中国、中东这些核心的市场用户依旧是可以买到这辆气缸数最多的奔驰。没错欧洲用户并不在此列因为是受到了欧洲日益严苛的碳排放法规所限，所以说搭载 V12 的奔驰车型早已经是退出了欧洲本土市场了。那奔驰在战略上的灵活也体现在了全新车型全新车型小 G 有了大 G 现在也有小 G 了。在奔驰最初的规划当中，这一辆定位低于传统 G 级的紧凑型硬派越野车本身来说它是一款纯电品牌，然而这套方案搬上经销商大会的时候呢，却遭到了经销商联合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一线的销售是很清楚的，硬派越野用户更信任油车的可靠性，纯电 G 级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上市一年全球累计交付量还不到1500台中国市场是尤为惨淡的，仅交付了58辆。所以这一次奔驰听取了渠道端的意见，迅速调整研发计划，为小 G 同时开发了燃油和纯电这两套动力系统。那面对全球的新能源市场的增速放缓，奔驰不再是全盘压住电动化了，而是呢将选择权交还给市场，为自己留出更多的回旋余地。

哎，再来说千匹纯电旗舰吧。在燃油车领域重拾尊严的同时呢，奔驰高性能部门也是在电动化阵地上做出了新的成绩啊，专属的一台车叫做 AMG 啊的 EA 高性能纯电品牌，首先是落地在了 AMG GT 四门纯电轿跑上面。那作为 AMG 的首款独立纯电车型，它拥有极低的车身姿态和更具侵略性的线条。虽然说没有发动机，但它依旧延续了跑车的运动比例。轿跑还只是一个开始。那根据海外媒体曝光，就一辆体型更大的全新的纯电 SUV， 也同样出现了在了这个平台当中。那这两款车型构成 AMG 在纯电时代的双旗舰阵营。从目前披露的三电机参数来看，它们都搭载的是体积小巧重量极轻的轴向磁通电机，系统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1153匹马力，还支持高达600千瓦的超快速。官方透露那这些

高性能电车，在提供强悍输出的同时呢，还会配备啊模拟换挡机构和模拟声浪。AMG 工程师们很清楚，在零百加速难以拉开差距的今天，真正能够产生差异化的，只能是驾驶啊，驾驶这件事情本身了。哎，另外啊，除了这些调整之外，奔驰现在其实想做一点，就是让山岔星辉远离参数的红海。那这一点如何理解呢？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啊，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歌曲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台车啊，奔驰品牌到底要回归到哪个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爱存在》啊，分享给各位。哎，我们再回归到主题啊，奔驰今年后半年大量的车型要更迭啊。那除了向高性能领域倾注资源，奔驰还在通过开辟全新的超豪华门类来寻找更高的利润回报。大家都知道啊，全新的 MPV 车型 VLE 它就是这个思路的产物了，因为它将高端商务轿车的舒适与调性和 MPV 大空间融为一体啊。那么其中高配版本啊，高配版本的售价高达13万美元，后续奔驰还会推出更加奢华的迈巴和 VLS 的版本。另外奔驰还搞起了奢侈品限量的玩法了，就主推一个稀缺性啊，有这种主打稀缺性的收藏家系列，之前还推出过一个啊 AMG 的叫做Paris Band啊，就是该款系列的首款车型。那今年呢，奔驰计划在 CLE 的基础上再打造一款限量30台的啊，叫做 CLE Masos 啊。那根据现有的谍照来看，这辆车不仅是拥有比普通 CLE 宽出不少的姿态，而且还配备了巨大的进气口、固定式大尾翼以及 V8 车型专属的这种方形四出的排气啊。那当整个汽车行业都开始在堆叠马力、堆叠智能化啊、续航这些参数的时候，奔驰这样的传统豪华品牌，它逐渐意识到了什么？说这些极易被技术迭代所抹平的参数优势，它是很难去支撑起啊长期的溢价的。所以高端用户真正愿意买单的，还是那些沉淀于历史中的情绪价值，以及由稀缺性所定义的身份认同。让经典格栅重回主流视野，让三叉星辉本身成为溢价的核心支点，这就是奔驰接下来的战略重心。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年后半年奔驰推出的这大量的车型啊，肯定有一台是你的中意款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换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

0: 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我们下半段的时间也聊到一个不怎么被人发现的问题，哎，就是全新宝马的有一个设计，哎，100%影响上车体验的这个设计，好像一直不被人怎么关注过。这个设计是什么呢？就是全新宝马 X5， 其实有一个改动啊，就是它的门把手，很多人忽略了。它的这个门把手，它不是常规的这种外拉机械式的门把手，也不是那种常见的隐藏式或者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像一只弯曲的手掌啊，手掌，它放在了 B 柱 C 柱的下缘，就全新宝马 X5 的门把手。其实谈起某些让人一看就想说两句的新设计啊，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想起新势力，然而对于门把手的想象，咱说不分新老势力，大家其实都一样的天马行空。而且网上也有对于 X5 门把手的一个讨论啊，喜欢的人占到了 21.05%， 不喜欢的人占到了 78.95%。 哎，如果你没有关注过它的这个门把手，不妨现在去看一看。宝马的这个门把手还真的蛮有想象力的。其实说起来，我会觉得还蛮好看，还蛮好看。咱先了解这个门把手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我们再考虑喜不喜欢它。全新 X5 的门把手设计其实是让人一眼就能够看懂怎么用啊，怎么使用。大胆的猜测一下，只需要跟它手拉手向下一抠就可以开门了。当然要真正这样方便易用，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使用者

你得一眼就知道那是个门把手，否则眼睛啊，眼睛循着惯性，你死盯门板，你看半天你就是找不到，只会徒增麻烦。而全新 X5 的门把手就算再好再有创意，也无异于什么锦衣夜行。不过呢，对于个人来说，全新 X5 的门把手我觉得真的还蛮好，还蛮不错的。因为比起它的创新啊，其实让我会有一个担心点，就是我会担心一些树叶呀、小虫子呀啊，会不会在这个门把手上面有了新的栖息之地了、啊、第二天出门手一放上去啊，遇到什么意外之喜，那是不是觉得很糟心。不过目前还不确定，就是国内的版本它是否会沿用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事实上，这样的门把手的设计，宝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啊。福特电马此前已经应用过了啊，不过呢仅仅应用在前排的门上，而后排呢同样是小众的按键开门。那一款车上集齐了两种机械的门把手设计，福特电马呢也是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多积极的拥抱新时代啊。那跟全新的 X5 福特电马啊如出一辙的还有谁呢？还有沃尔沃的 EX60 这台车啊，跟电马还有 X5 啊差不多啊，差不多的位置，它设计了一块直直的扳手，好多人称它是鲨鱼脊，还是同样的问题 ，BC 柱下边长出了鲨鱼脊，好用还是好用，但是不熟悉车的人可能一下找不到门把手啊。同时呢，保持干净整洁，可能会有点麻烦，你会发现什么？宝马、福特、沃尔沃这三大品牌都用了同一种门把手的设计风格，这哪里 FUV 那样的门把手就挺帅的，为什么没有人学呢？啊，其实现在啊，我觉得更多的啊，更多的一些人啊，一些车企吧，更多的一些车企在配备门把手的时候，它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成本的因素。为什么隐藏式门把手之前啊到现在逐渐变得普及了？就是因为更多的车企在沿用这样的一个设计，它的成本规模化其实就已经降下来。哎，这些啊都是有原因的。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

0: 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延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延安财政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助力空中走廊扩容体制。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实干实际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4: 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畅谈体会，大家表示，要将讲话精神融入党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全过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廖家豪：
5: 总书记所提到的，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秉持的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也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对接国家的理论攻坚难题，对接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以自己的科研成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4: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孙佳瑶：
6: 我们马院学子始终铭记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在理论学习中夯实功底，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格，我将以功勋党员为榜样，传承延安精神，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
4: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海亮：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伟大成就，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奋斗目标。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无可必须的明确要求。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延世人民医院临床一线的党员医务工作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患者的实际行动。延世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新宇：
1: 今后我将始终以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信仰上看齐，行动上紧跟，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虚心向医院党员前辈请教，学习诊疗思路，医德修养，真情实意对待每位患者。
0: 工重为志，业广为勤。庆祝大会上，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来自基层一线的吴亚琴，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宝塔区向阳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表示，要向榜样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将初心融入服务细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薛奋奋：
2: 今后我会以群众需求、工作实效为标准，精益求精完成各项任务，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践行新时代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社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0: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钟超：
3: 我会把这次大会结束吴亚秋同志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行动，筑牢党建根基，聚焦民生痛点，创新基层治理，切实服务好辖区居民群众。
0: 初心如磐忆往昔，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复县的老党员老干部深受鼓舞，感慨万千。复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员张爱平：
4: 我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亲眼见证吐露边大道秋房换新房，看病养老越来越有保障，如今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都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干出来的。虽然退休，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社，如今我会继续当好红色选讲员，给年轻人讲党史故事，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发挥余热，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深学细务借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志丹县党员干部、基层民兵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持续锻炼应急处置能力，以实干行动守护和谐安宁。志丹县民兵医疗救护排排长胡彦斌：
5: 作为一名基层民兵，我们始终牢记民兵也是兵，铁心跟党走是第一总则，今后我会感恩党跟党走，扎实参加战备训练，做到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在抢险救灾、维稳守护地方建设中冲在前、干在前，守好家乡，守护群众平安。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延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清宣读市委表彰决定。王海鹏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低调务实、埋头苦干、奋进155，建功新时代。王海鹏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业绩。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经常下沉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态势感知系统，深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坚定不移深化自我革命，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丰富内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纠治作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张建磊，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曹燕和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蔡雅云，优秀党务工作者朱明，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党支部等代表做了发言。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深刻认识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如何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化了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我们党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从土地革命战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数万群众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到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以来，打赢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冲锋第一线，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广大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展现了中国人民逐梦星辰大

0: 大海的豪情壮志。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能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能够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进一步提振全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这是立党立国、强党强国的重要法宝。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搭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十五五时期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定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引领和保障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我们就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文章最后说，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最近450个新优番茄品种亮相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这些新优番茄不仅品种不同，而且口感、风味和营养价值都各有特点。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4: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告诉记者，除了品种优势，这里的种植技术也很有讲究。番茄温室全部采用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避免了土壤连作障碍，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尤其是通过水肥一体化，让每一株根茎充分吸收营养，健壮生长。
3: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按需定量供给，在接近果实成熟这个10天到2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什么积累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4: 目前基地6个温室试种了450个新优番茄品种，每个品种种植了30株左右，预计全部产量能达到8万斤。据陈国廷介绍，7月3号至6号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延安召开，参会嘉宾对450个品种的番茄进行评选，从中选出了最适合延安的品种。

0: 同时，番茄的收益也将归参与种植的农户所有。
1: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最后的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下航季，延安南泥湾机场直飞航空公司已达9家。随着航线补贴资金的持续注入，机场在原有航线网络基础上持续拓展新航点。由北固湾航空运营的延安至合肥至南宁航线已于5月正式开通。省已全面进入夏季高温时段，省总工会日前发布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用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高温作业风险，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其中明确及时足额向劳动者发放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发放时间为6月15日至9月15日，标准为从事涉外作业人员每人每天15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10元，列入企业成本费用。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6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发放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25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4: 近日，我省召开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明确陕西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工作人员提醒，7月6日至8月10日期间，如果有关于高考录取的相关问题，可以致电02988812922，也可以前往陕西宾馆12号楼信访接待室进行咨询。有关考级办理的相关事项，仍在西安市碑林区寒光北路40号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考级管理接待室办理。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日韩企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韩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维渊，责任编辑慧杰，责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8集。然而，他们谁都不知道，几个月来，他们的主狼神正一直默默承受着一个剧烈的掏肝挖心的痛苦。杜光霞牺牲了。这个消息，他早在去年从太原步兵学校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天，他和锦绣川整整骑了一天的马，等抵达磨石间驻地的时候，早已劳累得不行了。锦绣川因为还不知道行动的事儿，已吃过晚饭就去客房睡了。趁着这个间隙，袁国良便向磨石间提议到黄河边上溜达溜达，顺便把行动的事儿仔细合计一下。下到黄河滩以后，他刚准备开口，就被磨石间打断了。
1: 你说那个事儿，梁老师已经给我说了，你说咋办就咋办，没任何问题。我先给你说个事儿，景山院那老怂又下手了，一下子又杀了我们七名同志，其中就包括那个黎先生和你们校长的那个女子，就上次跟咱一块吃饭的那个。
0: 此时的磨石间还以为袁国良和杜光霞只是正常的革命同志，于是便直接说了出来。袁国良当即懵了，只听见脑子里轰的响一声，双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一瞬间，黄河那红雷般的咆哮声，何剑锋那风鸣般的嚎叫声都静了下来。他只感到整个峡谷都有如重鞭抽击下的毛猴子一般在眼前快速旋转起来，两片嘴唇不停地吸动着，眼泪瞬间像炸雷过后的急雨滂沱而下。看他如此伤心，磨石间便有些后悔了。
1: 早知这样，还不如回到岭上再告诉你，弄不好会影响咱行动的。我忘了那黎先生对你好了。
0: 袁国良并没有搭理他，任凭滚烫的泪水肆意流淌，好一会儿才止住了哭泣，泪眼婆娑地问道：
1: 他们咋牺牲的？我也不大清楚，都是加州县县长开会回来给我说的，说好像先是女尸那边出的事儿，抓了个人，那人就把黎先生和校长的女子给咬出来了，还说把那个女的整整拷打了两天两夜，但他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被活埋了。本来看在杜校长的面子上，那女的准备拿枪打呢，但他自己非要选择活埋，说他没谈过恋爱，给他留个全尸，来生好弥补这个遗憾。哎呀，那女的看着文文弱弱，没想到还真是条棍儿。
0: 听磨石间这么一说，袁国良突然记起了前几天那个奇怪的梦。就在梁玉文离开太原的那天中午，袁国良竟然已在宿舍的床铺上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杜光霞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裙突然站在他的面前，但什么都不说，只不停地流泪。而正当他准备问他什么的时候，就被同学叫醒了，说马上就开始考核了，他便赶忙穿上鞋去了练兵场。但那个奇怪的梦总缠着他，导致他的射击成绩第一次跌破了90环，被教官狠狠地瞪了一眼。他转身到操场边坐下，脑子里还在剧烈地翻腾着那个奇怪的梦。但为了不影响下面的考核，他便给自己找了一个安慰。
1: 可能是马上就要毕业回沙城了，这些天 总不由得想他的缘故吧。
0: 可按照磨时间所说的时间推算，黎先生和光霞就是在那天早上牺牲的。袁国良又哭了，久久没能止住。直到县城里的灯光渐次熄灭的时候，他才一冲跑到河边洗了一把脸，随即猛地转过身子，一连问道：
1: 哎，部队稳不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快什么时候可以行动？哎呀，怕死我了，我还当你要跳黄河呢。
0: 莫世坚长舒了一口气。
1: 我没那么脆弱，回答我的问题。
0: 磨时间稍稍思谋了一下，
1: 没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行动，只不过路上得两天走，肯定要准备干粮的。那你让炊事班今天晚上就弄，简单点，扛饱就行，半夜就行动，只带枪支弹药，其他的一律不带。
0: 他一口气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1: 好，我回去就安排。
0: 磨时间急忙应承道。袁国良点了点头，又嘱咐道：
1: 还有刚你说的那个事儿，就烂到肚子里，千万不能和任何人说，尤其是锦绣川，我怕他有压力。
0: 就这样，袁国良带着锥心的伤痛回到了雁栖岭。一开始因为忙于东征西战，顾不上考虑其他事儿，这份痛苦还能稍稍减缓，但后来随着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光霞的影子就愈加频繁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以至于他越来越频繁地梦到她。简洁得体的裙装，干净利落的短发，白皙俊俏的脸蛋儿，明亮传神的眸子，还有他那招牌式的暖三冬的微笑。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沿路村庄过夜的时候，他竟然梦到了他就义时的场景。他和黎先生遍体鳞伤，被荷枪实弹的兵士扭着押往城外的烂沙湾。尽管绳子绑得很紧，但他依旧高昂着头，脸上也依然挂着惯常的桀骜。他慢慢走到一排刚刚挖好的深坑前面，俊俏的脸庞微微向着东方侧转了一下，笑了。那笑容是那么坚定，但又明显带着几分不甘。正这么笑着，一阵凉飕飕的墨风席卷着沙尘骤然刮过，瞬间将他齐耳的短发撩拨得一片凌乱。而就在这凌乱间，他身子一纵，跳进了面前的深坑，不见了。他哭了，不停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1: 光霞，光霞。
0: 等睡在旁边的梁玉文把他推醒的时候，他早已泪流满面。
1: 做梦了？光霞是谁啊？
0: 梁玉文问他。袁国良急忙止住哽咽，顺手用被角拭掉眼泪。
1: 我在太原部校的一个哥们儿叫杜广霞，去年夏天的时候在汾河里淹死了。我咋又梦见他了呢？
0: 正月攻打青阳湾崖窑的时候，因为袁国良的小腿肚上挨了一枪，县委便决定由锦绣川临时代他负责作战指挥，让他安心养伤。这一闲下来，他的心立马就乱了，猫抓一样。待枪伤稍稍愈合，他就坐不住了，起先只是在院子里转圈圈，后来干脆就爬起了山，每天早早起来赶太阳出山前到达雁头卯，然后将警卫员远远地支开，背靠着烽火台面北而坐，一脸哀容地朝沙城方向望着。 望着望着就会发出几声悠长的狼嚎，那嚎叫声极其哀切，就像冬夜里受伤的野狼一般，令人悚然。陕北的春天扬沙多，每当看到有扬沙从北边过来的时候，它就会猛地站起来，蹙着鼻息，尽情地吸吮着来自北方的味道，要么就不停地挥舞着胳膊，好像要抓住那一粒粒急速而过的沙尘。似乎这些从沙城方向刮来的黄风里，带着光霞身上那股特有的芬芳。有一天，他终于压制不住内心汹涌的情感，便困兽一般地嚎叫起来：
1: 光霞呀，黎先生！
0: 也就是那天，警卫员把他的这一反常情况报告给了梁玉文，梁玉文

0: 便立即把这个情况与他之前听到过的杜光霞联系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趁着袁国良去爬山的时候，把锦绣川叫了过来，开门见山地问：
1: 你在太原部校上学的时候，有个叫做杜广霞的同学吗？
2: 那不是太原部校的，是我和支队长在沙城中学的同学，就是我们杜校长的女子。
0: 说完又笑了笑：
2: 她是支队长的女朋友，长得可漂亮呢，公认的沙中一枝花。
0: 梁玉文目瞪口呆：
2: 那他现在在哪里？
1: 我们去太原之前听他说要去沙城女师当图书管理员，现在就不知道了。
0: 锦绣川说：
2: 那支队长为什么做梦都哭着喊他的名字呢？
0: 梁玉文这么一问，磨时间便难免有些不自然，并且他的不自然立即被梁玉文发现了，便死死地盯着他问：
1: 你俩这几年联系得多，你是不是知道胜呢？
0: 磨时间一看包不住了，便只好吐了实情。梁玉文猛地冲到他面前，声色俱厉地吼道：
2: 你之前为什么不给我说呢？
1: 二娃三令五申不让说，怕秀川有压力呢吗？
0: 磨时间无奈地说：
2: 你不要找借口，你难道不知道共产党员不存在个人秘密这一说吗？老子处分你啊！
0: 梁玉文这一急竟然爆起了粗口：
2: 好好好，我接受处分，您消消气儿。
0: 磨时间急忙说。锦绣川哭了，一边哭一边恨恨地来了一句：
2: 锦山月，你是真没救了。
0: 这时梁玉文已经稍稍平静了下来，急忙过去在锦绣川的肩膀上拍了拍：
1: 不要有压力，这和你没关系。
0: 说完便又转身对其他人说：
1: 一块儿到雁头卯走。
0: 当他们走到东赤梁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袁国良。此时的袁国良又是另外一副模样了，昂首挺胸，两只胳膊一前一后地甩打着，极富节奏感，并打老远儿就笑着问：
1: 你们咋也爬起山了？你先告诉我，那么大的事儿，为甚要瞒我？
0: 梁玉文气愤地质问道。
1: 甚事儿？
0: 袁国良惊诧地看着梁玉文问：
2: 杜光霞的事儿。
0: 梁玉文开门见山，袁国良的脸刷的一下就变了，惨白惨白的，好一会儿才又侧转脸看了一眼已经升到一人高的朝阳，一脸悲气地说：
1: 他已经化作漫天朝霞了。
2: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给我说？
0: 梁玉文继续追问道。
1: 怕秀川有负担呢吗？
0: 梁玉文的脸上浮出了一抹浓浓的爱怜，慢慢走到袁国良面前，狠劲儿搂了搂他的肩膀。
1: 半年了，这事儿就你一个人在心里憋着，难为你了。你如果早点说出来，大家多少都能给你分担一点嘛。
0: 锦绣川也过来哭着说：
2: 支队长，我都没法说了，只能说我答亏欠你的，我给你还。
0: 袁国良一把搂住他：
1: 你甚都不用说，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是我的好同志，而且从本质上来说，这也不能算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个人恩怨，因为你爸也只是蒋介石棋盘上的一枚卒子。眼下不光在陕北，全国到处都一样，哪天不牺牲几十个上百个共产党员？这是一场人民和反人民势力的决斗，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直到他们举手投降为止。
0: 锦绣川慢慢止住哭声：
2: 好，就这么干，所有反动派包括我爸，他们砍下的每一颗共产党员的头颅都必将化为垒成他们断头台的砖石。来，让我们对着朝阳向黎先生、光霞和所有已经牺牲的同志们致敬。
0: 一排铿锵有力的胳膊齐刷刷地举了起来，那坚毅的身子。

子在如火朝阳的逆照下，有如一组线条刚毅的钢雕。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盐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盐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

0: 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北京夏夜旅行团乐队，这是旅行团乐队在北京生活了八年之后为北京写的一首歌，灵感来自于他们在北京的夏夜街景当中穿行，看到胡同的变迁，然后用手风琴来铺陈这种怀旧的氛围，也是记录了北漂对这座城市的眷恋。22:05，今宵夜未眠。其实在排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今天是小暑节气，还挺应景的啊，还排了一首夏夜谜语盘尼西林。这里是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月亮上的花园，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非常浪漫啊，而且是那种宇宙的浪漫，它就是用地球上的海边和月亮上的花园形成两个空间和时间的这种错位，就是来说身处不同世界生活节奏完全不同的恋人啊，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但是却相爱啊，我们想要再见，哇，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当年的异地恋之歌吧。谢谢大家的这个提醒哈，谢谢大家的科普。对，昨天是有朋友说到那个立秋的时候，三伏天好像刚到哈，然后又看到大家完整的这个知识链啊。大鹅呀说入伏是7月15号，三伏天应该是会遇到立秋那个时间。另外你说今年的伏天大概有40天，有两个中伏，别问我怎么知道呢，上午刚刚看过。海纳百川也说确实全程要40天啊，这个入伏的日子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想降温除了吹空调之外也可以来音乐之声。茉莉妈妈说刚刚听到北京夏夜，好想来一杯冰啤酒，虽然我跟茉莉爸爸都不喝酒，但是就感觉应该看着星星吹吹晚风，手里拿个冰啤酒，其实冰可乐也可以啊。我们小酒馆当中就是没有酒，可是会让你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醒着梦游，周笔畅。

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所以完成了一件大事哈，可以放心的听歌。22:30，今宵夜未眠，我们继续听歌。小刚，黄昏。

从低吟浅唱到副歌，深情大气。不老的传说来自张学友《雪狼湖》这部音乐剧当中的歌曲，也是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段爱情佳话啊。学友大哥也是用这种深情和坚定把这种口吻吧，把这首歌唱了出来。就像歌里面表达的那样，很多美好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真善美的爱情故事，会一直随着时间，或者说就算有一天我们都忘记了很多往事，忘记了很多事儿，但是这些美好的故事，那些带给我们故事的感受是忘不掉的。对，我已经忘了我小的时候看过多少类似的这种特别感动的故事，电视剧里、电影当中，虽然忘了，但是发现，故事都差不多吧，都是，真情，真情战胜了一切，爱情战胜了一切啊。但是可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就不会讲出来了。对，有的时候就是能够轰轰烈烈，但是很难细水长流啊。这样的事儿也是挺多的，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泡面吃什么口味，讨论不清楚，都会生气吵架。想起方大同和徐佳莹的那首《自以为》啊。好，说到泡面，奔奔爸爸说，好巧，今天我也是刚刚回家，开车进小区车库之前，听到警卫说，哎呦，我想吃泡面了啊，我那两桶泡面还在车上呢，哈哈，你不是之前就说要吃车上那两桶泡面吗？两桶泡面还没吃上呢。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泡面啊？最近我解锁到的这个，哎，其实最好吃的还是在朋友家吃的，就是当时我这个朋友给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煮了两碗面，但是这个汤底啊，它就是那天它还没有真正的用番茄和鸡蛋，它只是用几根火腿，然后加了一点点番茄酱还是什么，然后用到的是老坛酸菜牛肉面的那个调料啊，面也煮进去了，然后哇，加了火腿之后，然后加了那个什么番茄酱之后，整个的汤底就浓了很多，然后又配的那个某位，就是那个卖鸭货的那个品牌啊，就是鸡，我要说出来了啊，配那个酸笋和那个黑鸭鸭翅，哇，绝了！真的，那一顿饭把我们两个人吃的啊，哎，我们真的就是觉得最好吃的泡面还是在别人家专门煮的那个面，尤其是在你追剧的时候啊，那个才是最香的。不知道你们最近吃到了哪些好吃的泡面啊？我以为我告别了早上节目就可以告别泡面，结果真的告别不了。然后吃泡面的事儿应该也是奔奔爸爸那天提到他车上有两桶泡面。我昨天夜里，也就是7月6号，哎，应该是7月7号晚上12点的时候，我下单，就是今天早上的泡面是我昨天夜里下单，然后让那个外卖平台送过来的，然后一大早就煮了，就是泡了泡面，然后吃完面才出来开会的啊。吃完那个面，我这一上午都精神倍儿爽啊，一点瞌睡都没有打，真的太开心了啊！这，哎呦，就一口吃的。好吧，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大鹅呀说，不用动手的泡面就是好泡面。哎呦，说得太对了。泡面小公主就是我。千千阙歌，陈慧娴。陈慧娴是什么公主来着？贤公主。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可惜不是你，来自于姐梁静茹。哦，是 Anko 阶段了啊。雪孩子说，原来还有一首梁静茹啊。是啊，希望大家慢慢听下去，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惊喜返场啊，说不定就在23点钟的时候啊。王珂黛说，好伤了哥，过不去了吗？哎，刚刚我看他这条留言的时候，我突然已经有了下一期我要当 DJ 的选题了，就是你们帮我想想名字啊，又开始求助我们的 AI 听友了啊，就是你被一首歌撞了一下，你过不去了的感觉，要怎么起名字，然后让你们来互动呢？就是我下一期的那个我要当 DJ 的标题叫什么？我被歌曲撞了一下腰，还是什么？红衣说赶了一张画儿，沙发啊，躺在沙发上听音乐就找灵感。今天的歌单都是我喜欢的风格哦，好哦。然后家小飞侠说来跟泡面小公主打个招呼吧，毕竟马上就要10天听不到了。上上签可真好听啊，对，上小时上一时段啊，听到不上一节听到周华健上上签。真的是下次要等到7月20号的时候才跟大家见面啊，哟，这么长时间呢，那你们得在微博上跟我保持联络啊，我也会尽量多发我的动态消息。Steve 你好，你说傍晚的一场暴雨，下班接娃做晚饭，小酒馆的这个节奏都给我打乱了啊，都没有准时来享受即兴的夏日节奏，看到小酒馆的这个霓虹灯还亮着啊，赶紧来把夏日文案分享给我，享受即兴的夏日节奏。哎，挺好，夏天其实就是没有太多你能够预料得到的节奏，有时候热的你发晕，有的时候这雨下的你发懵，真的就是一个很混乱的节奏，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受天气的影响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好不好？大男孩说今天要早睡啦，提前晚安啊，今晚再见，好，晚安。里边说上一次听到学友大哥的声音好像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哦，我忘记了啊。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没来得及念哦。青青柿子，你们都在说于姐啊，爱有情分享，分享这个泡面啊。你说之前试过郝某家的酸汤火锅料煮泡面，超方便，取适量的底料。你看这适量两个字就把我难住了啊，适量的底料煮沸，然后把泡面全部放进去，再加入面饼，煮沸之后立马关火，盖上这个盖儿焖3-5分钟，超级入味儿啊。这边有一位新朋友特别可爱啊，尾号是 IDJ 的朋友说，昨天听到，就是昨天11点钟的时候听到一个 DJ 特别的感性知性女主播，然后呢就在想，哎呦，今天这还是个女的，跟昨天那怎么不太一样呢？对，那都是我啊，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保持统一的风格，这完全就是看聊什么。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 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希望你今天也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平安喜乐。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News Radio 音乐之声。7月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此刻你听歌的心情。如果你还不想休息，那我们就再听几首歌吧。周子演这首歌叫做《信》。

0: 突然发现这首歌好适合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播。See you next time。信，哎，如果在节目当中我发起一个写信的活动，你们还真会拿起笔真正的写信吗？反正我现在很少写信了，提笔忘字啊，我还得去手机上查。但确实很浪漫啊，就是那种慢慢手写的过程啊。我发现就是写信啊，尤其是写信吵架，它是一个会让你冷静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写信好多情绪是写不出来的啊，就是你哪怕这个情绪要把它写出来，也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就是那个杀伤力也是会弱很多的。所以如果情侣吵架通过写信的方式，好像能让彼此有一个组织语言稍微冷静一下下的机会哈。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吵架，你们可以通过这种写信的方式。不知道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吵不吵架啊？茉莉妈妈睡觉啦，这么早啊？睡就睡吧，睡就睡吧。那你睡了我就说你坏话，嘿嘿嘿。开玩笑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年抢了那么多孙燕姿演唱会的门票，小心你零用钱不够花。实在不知道该诅咒什么了，真是的。海纳百川说我也要钻被窝，提前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啊，7月20号的时候再见啊。何处不相逢，晚上好，今天没吃西瓜吧？没吃，昨天下午吃的。然后还看到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心情五味杂陈，一想到还有一个小时然后就要小半个月见不到警委，听不到啊，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啥也不想说，就听吧，没啥感觉，日子会过得很快的啊，朋友们。而且林老板那么忙，是不是忙自己的事儿，没有那么多什么过去的啊。对，哎呀，我事儿可多了，虽然不上节目但一点都闲不下来，也休不了假，真是的。哎，所以在不上班的日子我一定要吃几包我喜欢的泡面啊，你们赶紧给我推荐啊，朋友们，没睡的朋友啊，赶紧说说你们最近吃的好吃的泡面是什么，慰藉一下我。青青柿子起名起说你容易啊，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你容易闯进我的梦里之共情歌单，灵光乍现，咣。这名字有点太长了吧，琼音这个还行啊，音乐车祸，但是就是有点惨烈啊，音乐车祸撞新歌单啊，还不如说你在我心上戳了一刀呢。看你们起名字也好开心啊，想到了我有多难了吧。
1: 五二三，十岁的人，
0: 红衣好好吃饭啊。

说散你想很久了吧，这歌词是点赤米白岩呢啊，黑色幽默周杰伦。赤米白岩说，7月7日下雨，分手快乐，整理一下心情，重新出发，周五周六要去上海探访亲友，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嗯，景伟啊，我在节目当中要快乐啊，景伟的节目很快乐啊，也很有感染力，就是不能聊吃的，感觉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啊，那希望你控制住你自己啊，你分手我们都很快乐，赤米白岩，你会找到更好的人啊。7月7日晴，这首歌送给赤米白岩。

有没有戳到你们的心间呢？七月七日晴，突然下起了大雨啊！虽然没有下雪，但是确实很多城市最近在下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在户外经常工作的朋友啊，在户外时间长的话，也要注意高温、防暑、降温，还要注意这个雨，有时候会伴着这个风哈、啊，有广告牌啊什么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高空坠物等等等等。嗯，这边有新朋友啊 ，LTE 说听了很久的广播，今天第一次来留言，喜欢晴雯的声音，治愈我每一个夜晚。但是下一次见面要等二十号了啊，很快很快很快的啊，真是的，七月份大家太忙了啊。今天你们在节目里面说，哎呀太久了，然后下次就发现哦，已经七月十九号了。Letty 说很久没有冒泡哈、啊，晚些时候开车的时候听到梁静茹的专辑，正好听到喜欢的暖暖可乐戒指啊，来这么晚。打招呼啊，先辈，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心情有点差，尤其到晚上，各种消极的情绪、乱七八糟的情绪就会全部涌出来。现在总喜欢跟某包聊天啊，嗯，某包看你也是个社区包，就你俩互相陪伴一下。晚上确实容易消极，嗯，我觉得解决这个消极问题的方法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熬嘛。等你熬过这个年龄，熬过这十年啊，十年之后这算什么呀？我觉得就是，嗯，你思想特别细腻，就是想法特别细腻，然后特别容易敏感的那个时期，其实是你最有创造力的时候。相信我，我记得我那会儿最矫情的时候，每天都能出一期新媒体的文章，每天都能够做出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工作啊，我现在不敏感了，反而就没有以前工作效率高了。所以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劣势转变成生产力。朋友，加油！风文玉来时路，刚刚加完班啊，来首《寂寞的季节》，让你们降降温啊。

旧梦来自彭佳慧，之前听到的是齐秦 Sophia， 两首歌都把我们带回到了差不多20年前的记忆当中，甚至旧梦要更久啊，旧梦好像是96年的吧。Sophia 那首歌是小哥翻唱了一首作品啊，我印象中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歌曲，当时好像许常德作词，齐秦翻唱的啊。然后刚刚是Nicholas 好像是齐秦的歌迷啊，你说这首歌感觉10多年没在电台当中听到过。小叶子说我又来了啊，计划10点前睡觉，歌单好像对外即将休假半月的警委不舍，决定听节目到结束。你回听也行，就是没有现在这么的直接啊。

风雨欲来时路说，听到陶喆的歌情绪上会有波动，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嗯，我也是。青柿子说，寂寞的季节，单身汪必备，爱而不伤，淡淡的落寞，落寞的这种感觉还挺唯美的啊，就是对，我就沉浸在那种氛围里啊。千里眼说，沈阳这边的雨很随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一阵，都躲都躲不及的那种啊，但也不会大，是吧？ Winnie 说，我的城市现在就在打雷下雨，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可以展开说说。先辈说，确实跟某包聊天，就跟他聊得多了，他会记住你的一些喜好，然后会接触你的情绪，聊着聊着好像很多事情就通了。对，这个是我是可以也说几句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忘了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反正我就是问了豆包几句，我发现他的回答，因为他比较理性啊，他就会，而且他会换一些视角跟你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发现，哦，虎躯一震，豁然开朗，因为他会这么想。我觉得有时候聊一聊也挺好的，毕竟他会给你另外一些思路。写信。我都已经明确的说我应该不再会写信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让我回到再手写一些心情，因为我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我的心情。就像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要休假啦什么什么，我其实没有休假，我只是换个地方工作，你们只是在这个时间听不到我，但不代表我在闲着。真正的休假就是可以不工作啊，还工作的就不叫休假。青青柿子说要搜我23年晚间的节目。我都忘了23年那会儿我做哪个时段了啊，做过太多时段了。那会儿音乐魔方一直在转嘛。蓝叶飞说天天天气好热，是不是在下雨就是在高温，哎，夏天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心情。所以刚才我们听到寂寞的季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秋天的心情？又找不到你们留言了啊。还有请说，无论晴天雨天风里雨里会陪你下播等你上播。好的，哎，你们在我休假的日子当中一定要把生活过得精彩快乐，然后等到上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多写一些开心的事情给我啊，好不好？就是不讲冷笑话，讲热的，讲热的笑话。对，然后不要就是有时候我会常常觉得说，很多朋友总是在说啊，你不上节目的时候好想你，真正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又不来，然后这收听率上不去，长此以往这节目怎么能长久？你看有多少电台关停了，是不是啊？你们不要等失去的时候就说啊，好怀念啊，他在的时候要好好的对待他，好好听，好不好？不要等他没了的时候又说啊，一个时代过去了，巴拉巴拉的。说声了啊，来说浅一点的，爱如潮水，张信哲，浅笑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VCL 音乐之声。23:40，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是23:55。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2: 当火车

人的国度。孙燕姿，是的，在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结局是笑还是哭。我觉得直播最大的魅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话筒开启的那个时刻我会说什么。有时候我其实嘴会比脑子快，我很多都是即兴的反应，我甚至没有写什么词。我以前啊，就是在你们说的上一轮魔方，就在2023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好像是爱写一些我想说的话的，尤其是会在节目当中提前把这一天要播的歌，大概有几首歌我是要重点来说的，我会顺一下词啊，把我想了解的想介绍给你们的会写一写。现在我好像都很放飞了，也会介绍音乐，但是更多的就是很随性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一些歌曲的信息。愚人的国度对于我来讲，我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2008年吧，孙燕姿答案是演唱会，当时这首歌还没有正式的发，她好像在演唱会上第一次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我身边还是，哎呀，是一个不想提起的影子。当时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唱给我的，现在听就觉得物是人非，还挺好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愚人的那个状态，大概也不会成为一个睿智的人，都会有那样一个阶段。我觉得也是一首首歌提醒我们，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也感谢那些时刻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样子。谢谢大家，你们每听一首歌都算数，没有白听的歌。好，那我们就说晚安了。今天有一种要跟你们告别的感觉，虽然也是告别吧，就总有一种那个，我就跟要离职似的呢。20号很快就到。爱先生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琼一晚安，冰雪东阳晚安，大鹅呀晚安，何处不相逢，李斌，雪孩子，风雨来时路，金狮子，万里君童，小叶子，杨子德阳，注册口区的名字，雪孩子，柳原笛声，大鹅，努力做自己，晨曦，遥遥思兮兮，理想的猫 Cici， 玫瑰的故事，今天没来的处女座生活，是米白岩，为你打 call 男孩，十万人在贵阳，是洗温泉的小丑鱼，爱友情，大鹅呀，茉莉爸爸妈妈，茉莉，逆时光旅行，时光之旅2080，小美，德贤饮茶陈，杨子的杨，大光 Fred， 曹子，哇，好想吃你明天做的这个什么法棍，别太硬了啊，驴哥喝。

当兵晚安，欣欣晚安。Nicholas 晚安，蓝燕飞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我城堡的晚安，珍妮生没法起了晚安，小飞侠晚安，小小燕儿燕儿先辈吕呵呵，哎，好念过了啊。好吧，朋友们，那就说到这儿吧。爱迪生的歌声 TV 反恐精英，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你们要过得开心哦。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

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火车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

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1943年7月8日，关于对

0: 府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拓宽使用范围，延安公积金新增7项提取业务。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我市各地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坚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字字千钧，直抵人心，极大鼓舞了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的党员干部。大家表示，将立足矛盾调解、为民解忧等主责主业，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网格员爱改琴：
4: 天天和居民打交道，调解矛盾，服务群众就是我的本职。同时关注网格独居、高龄老人，联动社区养老服务站，主动对接照料帮扶需求，用脚步守好网格，用真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3: 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艾燕宇：
5: 基层工作的根本就是服务群众，接下来我们会多上门走访，多听听居民心里话，提前摸排各类问题，耐心调解，把矛盾化解在社区，同时依托社区便民窗口和养老服务站做好贴心服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扎实的基层工作践行初心使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宝塔区新城街道党员干部中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直面各类基层问题，主动靠前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打造和谐美好新家园。宝塔区新城街道鲁邑社区网格员高真：
6: 扎根群众，破解基层各类难题，这恰恰是我们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扛起的责任与使命。日常工作中，面对邻里的口角纠纷、物业分歧以及群众各式各样的民生诉求，尽最大努力把矛盾化解在网格之内，消除在萌芽状态，守住基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关口。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把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工作重点，持续解决好老年人照护、困难家庭帮扶等难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网格员马丽：
7: 日常工作中，我们主动上门为老年人办理事务，帮助困难家庭收入楼栋削缴惠民政策，主动倾听居民的各类诉求。作为一名网格员，我会始终把求助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坚持多上门、多走访、多倾听，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温暖和睦，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3: 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小事，在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干部紧盯群众需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民情，开展志愿服务，调解邻里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0: 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张雪明：
1: 做书记的话，句句贴近百姓，心系群众，也让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更加坚定了扎根社区、服务居民的初心。同时，我会做好茶坊贷，以身作则，带动年轻党员深入基层，踏实干事，真心为民，扎扎实实办好每一天民生小事。
0: 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底色。在甘泉县乔镇乡乔镇村，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扎根基层30多年，深耕矛盾调解一线，总结提炼五心调解工作法，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2: 我将牢牢把握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的工作要求，始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推广樊九平式基层治理模式，带动全县广大基层党员扎根乡土、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服务是治理之要，平安是民生之基。盐城县公安局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扎实推进打击犯罪、治安防控、隐患整治、矛盾化解、便民服务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治安风险隐患，用警务力量筑牢基层治理安全防线。盐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赵建国：
3: 我们立足一村一警工作机制，践行新时代奉桥精神，不仅做好治安防控工作，更主动融入基层治理，重点化解邻里琐事、涉农纠纷、家庭矛盾等基层常见问题，用耐心、细心、责任心化解群众的心结，以警务力量护航基层治理，旗帜增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全市债务化解和两重两新项目政策争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长郭柱国、市领导高建华、齐佐峰、韩宇、刘凯出席。会议强调，要知边界，习惯在约束下工作，准确把握政策法规要求，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要真化债，致力于为长远发展打基础，将化债作为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集中有限财力用于关键支出，确保风险总体可控，要善统筹，打好化债组合拳，合理置换存量债务，有效压解债务规模，切实提升造血能力，要严执纪，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制度约束，强化过程管控，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会议强调，要把推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深化市属国企四类公司改革结合起来，以减亏降债、倒逼深化改革为主线，持续规范治理，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进一步健全完善决策程序、运行机制、内控体系，要持续聚焦主业，推进内部板块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严控盲目投资扩张，要压实国企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推动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进一步提升钻的准度，切实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准，要提升谋的深度，把延安需要和政策可能结合起来，加强全市统筹，提高项目谋划质量，要提升备的实度，把项目前期工作做扎实，确保项目成熟度，要提升争的力度，全力争取项目落地，要提升干的速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如期完成蓄时进度，要提升管的严度，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现。

0: 叫。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下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文章说，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文章最后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实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实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实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昨天，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黄陵专程举行。黄陵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围绕产业体制、城乡融合、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聚力打造四大发展标杆片区，以实干实效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1: 发布会上，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介绍，15、17是黄陵乘势而上、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全县将锚定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位，坚决扛起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文化强县、增进民生福祉、加快绿色转型六个方面，走在全市前列，着力打造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西沿协同发展重要门户区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高地。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核心支撑，黄陵县聚焦盐链、捕链、强链，做大做强，以煤、电、化工、硅碳新材料为重点，现代果业、文化旅游为特色，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重点项目537个，总投资1714亿元，未来五年每年实施重点项目不少于9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0亿元。同时，黄陵县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计划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培育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78个以上，河北乡村覆盖率达到80%，每年办好实践民生实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群众县内就诊率达到90%，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此外，全县严守生态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污染防治，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到2030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占比超90%，全域河流水质稳定保持3类以上标准，煤机固费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持续守护黄陵绿水青山。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
2: 开局管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接定会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各种项决策部署和审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不放松，一场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陵世界新篇章。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迎来优化调整，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地下储藏室购置费7项提取业务。根据新政，职工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产权住房装修费用，同一套住房仅可办理一次装修提取，职工及其配偶提取总额不能超出实际装修支出，同时每平方米提取上限为1800元，两项额度标准取较低值执行，办理时需提供装修合同、装修费用支付凭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或备案购房合同。

0: 市图书馆在常态化全面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延时错时开放服务举措，馆内所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基础文化服务项目均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包含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读者咨询解答、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公益培训、主题展览、数字资源视频展播等全部公益性服务项目免费开放。同时，延安市图书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全部服务免费向公众开放，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全覆盖。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吴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枣园大道附近拥堵449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千

桥至八桥拥堵368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223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拥堵12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当前缓行369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当前缓行2.30公里。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分享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送给此刻出发路上的各位。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启，

0: 爱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

心上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